0: 错，谢谢大家。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1: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袁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100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有这样三个兄弟，他们都在同一家毛皮公司工作，可收入却大不相同。大儿子的月薪10000，二�儿子的月薪6000，而小儿子每月只有2000块钱。父亲很是不解，因为三个儿子都是大学毕业，而且小儿子还是硕士，学历是三兄弟中最高的，可他的工资却是最低的。疑惑不解的父亲找到公司老板询问了一下，老板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而是说，这样吧，我现在叫他们三人做同样的一件事，你很快就会找到答案。总经理先把小儿子叫来，吩咐说，现在请你去调查一下停泊在港边的那艘船，船上毛皮的数量、价格和品质，你都要详细的记录下来，并尽快的给我答案。5分钟后，小儿子就回来了。因为老板说要尽快的给他答案，所以小儿子只是打了个电话问了一下，一通话就完成了任务。老板再让二儿子做同一件事，二儿子在1个小时后回到经理办公室，一边擦汗一边解释说，我是坐公交车往返的，并且二儿子把那艘船上的货物的数量、品质等都详细的报告了出来。最后，老板再让大儿子去做同样一件事。3个小时后，大儿子回到了公司，他首先重复报告了二儿子曾经报告的内容，然后说，他已经将船上最有价值的物品详细的记录了下来。回程的时候，他又到其他2家毛皮公司询问了货物的品质、价格，做出比较，制成报告，这才交给老板。在暗地里观察了三兄弟的工作表现后，作为父亲，他终于恍然大悟。听众朋友，有些人呐，总是嫌自己的工资低，怪老板不能慧眼识才。殊不知，要想遇见伯乐，自己先得成为千里马。与其发牢骚埋怨，不如提升自己的能力，用实力证明。这样的话，提高收入自然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了。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各位亲爱的早饭老爷们，你们的信息我们都收到了，但是不能马上看完，太多了，真的实在太多了。不过我们保证一定认真学习您发来的创意和想法，哪怕信息没有被读到，也要继续爱我们哟。最后，本节目仅代表吴彦祖、王一博、杨幂、迪丽热巴、奥特曼和小猪佩奇再次对您的支持表示感谢，给您鞠一躬。

0: 回到 FM 八九三一路领先，各位早上好，我是乐哈主员。
1: 早安，我是天乐。
0: 哇，快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为我们点赞好不好？刚刚发现视频直播居然没有开跟大家唠嗑唠的，
1: 对，
0: 真的唠的。
1: 哎，今天就是突然一下觉得唠开心了，之后7:45刚一开的直播没开，8点啊，8点准时打开了，好不好？
0: 现在大家赶紧进我们的视频直播，怎么进？
1: 进入到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的官方视频号的方式是直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
0: 对，
1: 然后点那个官方视频号。点一下就进来了，
0: 没错，还可以关注我们。
1: 对对对，点进来之后呢，在左上角点一点关注啊，然后右下角点点赞都是可以
0: 的，
1: 谢谢大家。
0: 进来之后，你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肯定是这两个人的穿搭功底只怕在我之上，谢谢。很多人都是这么进来，怀着这样的感受。
1: 第二感受是这两个人颜值也很棒，谢谢。
0: 第三个感受，想不到比我长得好的人比我更努力，没错。我们的节目就是这么有正能量，也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啊！很多快乐车族说，看到你们精选的这两套书，我实在是选不了，所以我就买了最后的那个两套的优惠版。
1: 对，两套优惠叠加版。他说我有选择困难症，两套我都买了，谢谢 Linda。 还有一位朋友说，哎呦，我成年人不做选择，两套都要了，默默给自己下单了的那个叠加优惠，谢谢鸟鸟。
0: 是，而且你会收到一个，就是我个人也非常喜欢的那个冰箱贴啊，听到老师小气的不行，我跟你讲，那个冰箱贴自打我看上之后，他都不舍得拿出来给我看一下。
1: 这是样品，
0: 啊，我就看一下，
1: 不能薅咱们的羊毛，
0: 啊。这是我们给大家送的额外的礼物啊，除了有冰箱贴，我们还给大家
1: 送了在这
0: ，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是不是好看？是真的，
1: 它是一个福字。
0: 你看它的这个精细的设计，咱俩有点。买椟还珠的意思吧，
1: 就是我们卖的是书，我们在介绍冰箱贴。
0: 然后咱俩还准备介绍那个什么大英博物馆的帆布袋。
1: 帆布袋就是周边送给大家的，真的非常棒啊，
0: 非常棒。
1: 对对对，
0: 很多朋友说我买了你们的两套书，好像价格是289，但是我们是全网最低。我们在给大家选，尤其是给小朋友送书的时候，我们会有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这套书一定要是非常好的，就是在业界非常知名的，是我们精选的，省去了大家自己选择的这个难度。第二呢，就是这个书必须是全网最低。
1: 对，然后我给大家稍稍透露一个消息啊，如果说你是这个店铺的新客，还有优惠。
0: 如果你不是的话呢，
1: 就换一个手机号来。
0: 就是，对对对。你找你们同事，他是新客，你就再少一点，大概能少个5块钱。
1: 我不记得是5块还是10块了，反正五块，
0: 有10块，
1: 五块打底吧，反正。
0: 这个瑶瑶同学说，那我买了走读系列，主要是自己想看。对，我小时候也非常喜欢这种系列。
1: 是的，
0: 我那个时候没有这种走读系列，我那个时候只有上下五千年和世界五千年。但是上下五千年和世界五千年我也看了好多年，我从1年级一直看到6年级。我到现在都依然非常有印象。
1: 我跟你说，现在的成年人比较喜欢看的一类书呢，我昨天还跟朋友了解了一下，他说他比较喜欢看那种旅行类型的书，就是走到哪里有哪些人文风景，好，或者说一些历史文化，给了他特别想去看。因为可能现在大家的时间都比较紧张，很难有机会去出去，一年就那么一两次年假，对吧？不像有些人年假15-20天的，是吧？就是我们这种，就是大概就5天的年假，加上周末也才7天。
0: 要是11和5一出去玩的话呢，确实是人还比较多。
1: 对，
0: 有时候去博物馆吧，根本都挤不到最前头。
1: 哎呀，
0: 是这样，就是你需要在去之前做好准备工作。而且我觉得我们地大物博，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神奇的故事以及优秀的过往，我们是需要传承给我们孩子的。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我们真的觉得非常骄傲，对吧？
1: 冰箱贴贴门上啊。
0: 冰箱贴冰箱上。
1: 我是说冰箱门啊，冰箱门上啊。
0: 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1: 来，
0: 比如说其实现在我们去杭州玩真的非常方便，是不是？就是没事去逛逛西湖，当然西湖人也特别多。请问西湖白堤的得名和哪位诗人有关？这个是不是很简单？
1: 白堤，白堤的得名
0: 和哪个诗人有关？给大家3个选项：白居易、苏轼，还是李白。
1: 白居易、苏轼还是李白呢？
0: 西湖白堤的得名到底是和哪位诗人有关呢？不许豆包啊，也不能问地老师，好吧？白居易、苏轼和李白，我们去西湖玩的时候走上了白堤，这个时候你可能要跟身边的孩子讲一讲，这是怎么来的呀？当时是怎么个事儿啊？他为什么叫白堤呀？是不是？那有没有地方叫苏堤呀？是不是？有没有地方叫天乐堤呀？哈哈堤呀？有没有啊？
1: 还有蹦迪呀？苏堤是苏轼，你燕子说的啊，苏堤是苏轼，那么白堤是哪一位呢？他的答案是白居易。
0: 是吗？有没有 这个给出其他答案的
1: 有没有其他的朋友在回答的、哦、其他答案
0: 大家都在发那个什么图书、哦、
1: HW 说的是苏轼。华华同学说我买了书了，昨天已经跟孩子看起来了，谢谢
0: 是吧
1: 谢谢。
0: 这个我觉得看起来他就是首先有很多知识他是在自己的休闲生活当中就紧紧牢牢的掌握了。你知道现在高考啊，他全部都是，其实我觉得现在高考已经是素质教育了、就是他那些题目提出来的时候，他不像我们以前那样就是我要记一个知识点，他这个知识点他必须要融会贯通，他会用，他要考量在这个知识点里你能不能把你所有知道的知识全部都汇聚一谈，所以现在的政治历史是很难的，
1: 没错，
0: 非常非常难。
1: 抓兔子说是苏轼，星灵二说是苏轼，
0: 是苏轼吗？
1: 是
0: 苏
1: 轼
0: 吗？为什么不修苏堤嘞？苏轼要修个白堤嘞？
1: 你看有不同的答案出现了，
0: 是不是要跟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出去看一看世界啊？
1: 小钟同学说是松鼠。
0: 您是听哪个台你就说吧，
1: 您说您听哪个台，然后发消息发到
0: 你外面还有别的主持人
1: 发消息发到我们这儿来了、啊、
0: 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白堤啊。白居易任杭州刺史的时候修筑了白堤、原名叫白沙堤、苏轼修筑的是苏堤，西湖三堤当中只有白堤不，它其实不是白居易实际修建的，它是后人纪念命名的。
1: 哦，那到底是，就是其实应该是白居易，是不是？
0: 应该是白居易，
1: 是白居易，
0: 是白居易。
1: 好吧，白堤啊，白居易啊，朋友们。
0: 那白居易为什么叫白居易呢？
1: 这个就不必问了吧。
0: 好像以前也有一个什么故事
1: 啊，白居易他为什么叫白居易也有一个故事是吧，
0: 好像是说就是什么，哎呀算了别说了，到时候快乐车族又讲了，哦哈姐就是什么都知道一点，你要问吧他又不知道的很全面啊。
1: 看书啊，多看书，
0: 对，多看书，看了还是得记住啊。
1: 对，你看看景色同学说我是新客，我为什么没有5块钱的优惠啊？
0: 那你就不是新客了，
1: 那就不是新客。
0: 不是，他这个新客不是针对你在我们这里，而是针对整个平台。
1: 对
0: 啊、
1: 这个平台
0: 全网，
1: 你有没有在微信小店、其他的微信小店买过东西？
0: 对，你只要在微店消费过，比方说你在微店买过一双袜子啊什么的，你就不是新客了。你要找那个从来没有在微店下过单的人。
1: 对，
0: 我虽然在微店买的也很少，但是我有的时候也会在微店买点东西。山瑞同学说，说到看旅行的书，小孩姐早就已经开始看起来了嘞。
1: 对对对，早就看起来了。还有刚才有朋友在问啊，就是说跟那个领导特别爱开会怎么办啊，有一位朋友也发出了这个同样的这个
0: Sherry 说我也想了解一下，我开会都快要开挂了，我人都开晕了每天。
1: 到底怎么办，有没有朋友给出一些解释啊？我刚才问了一下豆包是这么说的，豆包说、如果呢你和那个领导的关系比较近啊、你们就私下闲聊的时候你就可以笑着说，领导啊，您这么爱开会，说明您啊心里装的事儿多，责任重啊啊！不过您放心啊，会上的重点啊我们都记着呢，保证落地不掉链子啊！
0: 啊，这能听得懂啊？
1: 我
0: 要是领导的话，我得再多开两个会。
1: 这好豆包，
0: 这个情商太高了，听不懂。
1: 这豆包好像也不咋地。
0: 不行，豆包这个不行。你跟豆包说一下，你说你这样不行，
1: 你这样不行，
0: 对，这样不行。大家有没有什么就是能够献计献策的解决一下这个问题的？有没有？
1: 没有我们就要过了。
0: 没有我们就给大家一点时间思考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首先我们来看看各位驾驶员要特别注意的事情啊，大家都是在开车在路上的朋友，注意安全。那么从6月1号开始呢，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会正式实施。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该认定为疲劳驾驶。第一是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第二是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晚上的10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没有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第三是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之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的。
1: 嗯，另外呢，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当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是没有及时采取有效的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过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首先是你的监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等这些疲劳的行为。
0: 嗯，
1: 另外呢，就是询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然驾驶机动车的，还有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着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等这些情形的。
0: 嗯，那么根据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的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1: 嗯，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了。
0: 昨天呢 ，A 股人形机器人板块表现震荡，部分成分股如柯达自控、上尾新材、长盛轴承等领涨，盘中涨幅超过10%。那么新亚制程、中大力德、大业股份、蔚蓝理芯、魔素科技、中金电子、沃特股份等股票涨停。
1: 嗯，
0: 昨天其实表现的就是很一般啊，有4100多只股票下跌，只有900多只上涨，但是机器人这个应该是涨得比较好的。
1: 是的，
0: 对吧？
1: 啊，
0: 我昨天在食堂碰到一个财经节目的同事
1: 啊。
0: 被他装到了，那吃饭的时候经过他旁边，我就说：“啊，今天股票好差呀。”然后他就说：“哈，也不会呀，如果你买到正确的板块，就还好哎。”好生气啊！
1: 这个是好同事吗？
0: 就有被他装到哎。
1: 啊，你就说是不是隔壁频道那个？
0: 是。只要你买到正确的板块，今天还好啊。哪里好？我说哪里好？
1: 你看一下消息面呗。你比如说，为什么 A 股人形机器人板块多股涨停？宇树科技6月1号 IPO 上会。
0: 我现在看已经来不及了。
1: 来不及了。好，来看一下昨天关于陈克明的这个食品道歉啊，来关注一下这个手擀面中的手擀竟然是商标这件事情。最近呢，知名挂面企业克明食品被推上了风口浪尖。5月25号，企业发布了声明，就旗下产品使用手擀相关表述向消费者致歉，并且宣布了即日起全面停止生产销售带有手擀相关表示的产品。那昨天呢，从克明食品公司了解到，这个举动呢，短期内对销售会有影响，但是企业相关人士表示，并不是说以后不能生产了，只要是做好包装宣传的合规整改，因为它本身是没有质量问题的。
0: 不要骗人，就是不要去忽悠人，尤其是做生意的，对吧？
1: 其实这个是宣传上的问题。
0: 对，那你宣传也是骗人嘛？
1: 对，
0: 你说你是手感，你手感是
1: 商标，
0: 是商标。那我们是湖南省第一美男美女，对吧？湖南省第一美男是商标，是吧？第一美是商标，
1: 哎，
0: 是吧？
1: 怎么就把我去掉了呢？
0: 不是，湖南省第一美是商标，然后咱在后面男女。
1: 哦，男和女，
0: 男和女，
1: 是，
0: 当然就是骗人了。
1: 是，对啊。
0: 啊，也对，放在咱俩身上也不一定是骗人啊，也可能是事实。最近呢，许昌市胖东来乐宇文化娱乐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呢是于龙飞，注册资本20万人民币，经营范围包括游艺娱乐活动、玩具、动漫以及游艺用品的销售、游艺以及娱乐用品的销售等，由许昌市胖东来天使城文化娱乐有限公司全资持股。此外呢，胖东来或将进军地产市场，那么此前被曝投资65亿建的梦之城将会是超大型的综合体，有电影、电玩等业态。
1: 来关注一下摩根士丹利 近日发布了一个研报，指出了中国凭借着在人形机器人领域的大规模的投入，也先发优势，正在复制10年前电动车产业的崛起路径。那研报也给出了一个关键的数据啊，2025年全球共出货约1.3万到1.6万台人形机器人，其中约90%都是来自于中国制造商。
0: 法拉利史上首款电动车亮相，起售价大约是人民币435万，最高时速达到310公里，它的续航里程超过530公里。意大利的起售价是435万啊，就是55万欧元，预计2026年的第4季度会启动交付
1: 啊。快去买啊，朋友们，快去快去，这个要抓紧啊，这个要抓紧
0: 抓紧抓 紧，我买第一个啊，就是家里面啊、有能力的几个家庭啊，435万法拉利，好吧。
1: 好，来关注一下
0: 天气情况。
1: 天气情况啊，
0: 嗯，
1: 今天27号，星期三。
0: 对，今天礼拜三啊，今天不是礼拜五吗？
1: 礼拜三，礼拜三，
0: 啊、
1: 来看一下、
0: 啊，
1: 白天到晚上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呢，湘西局地有大雨，怀化。包括了像洪江、会同、晋州、麻阳等地是有暴雨的，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湘南32到34度，其他地区26到31度，最低气温21到35度。
0: 我们来看一下长沙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啊，这个下个礼拜一反正是挺热的，但是我觉得也挺好，下个礼拜一大家早点到公司啊。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3到28度，明天是23到30度，后天是23到28度，礼拜六22到29度，你看礼拜天到32度，礼拜一34度，礼拜二36度，现在的上班日就是应该这么高的气温，
1: 对
0: 对吧。
1: 那前三天就是5月27号到5月29号是下雨的天气，到了5月30号是放晴的状态，也就是说这个周末应该是个大晴天啊。
0: 反正今年长沙应该是挺热的，我感觉。大家有什么就是经常约饭的朋友，这段时间约完算了，好吧，我们再过一段时间可能约不出来了啊。这个关于领导特别喜欢开会该怎么办，吴律师来了。咱们的吴律师说，我觉得很简单，就直接说领导，照您这么开下去，公司都要被您开黄了。律师
1: 啊，
0: 我要是被开了，你这能到你能到你们的律所打工吗？我想
1: 这么直白的说呀，照您这么开下去，公司开黄了。
0: 那我还是选豆包算了，我。
1: 对对对。苹果朋友在查询订单，请你直接回，您是查询哪一方面的订单？
0: 您已经下单了我们的书，然后想看一下它到哪儿了，是吗？
1: 如果是图书板块的话，你可以直接回复图书，看一下那个我们的微信小店的后台的程序，看它发货到哪儿。一般发货非常快，因为我们这个仓库就在湖南，所以你就是拍一下。比如说你今天上午拍的，下午可能他就会发货。
0: 对，而且我们这个要是赶六一儿童节给小朋友的礼物，所以他在发货上面是肯定是加急的。
1: 对，
0: 好吧，谢谢大家哦，大家直接发图书过来就可以了。
1: 是的，
0: 今天我们的中华古曲库要唱一首很老的歌曲，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呢，在互联网上非常非常的火，因为有很多这个专业人士都在用这个歌跳舞。今天我们要唱的是《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
1: 哎呀，这首歌呀、
0: 这首歌。
1: 它是现在有一个那个 disco 的版本，
0: 叫 funk 版，对吧？
1: 哦 ，funk 版，
0: 对，就是这首歌，它在它红的时候，我都不是很了解它，我是因为它最近翻红，所以对这首歌又有了比较清晰的一个认识。大家如果最近也很喜欢这首歌，或者经常听到的话，我们可以来怀旧一把。
1: 对对对，经常刷短视频的朋友也应该能看到，这首歌原本是郑源唱的，对吧？
0: 不对，好像叫 ICY 还是？
1: TRY，
0: 后来郑源翻唱了，
1: 翻唱的版本，
0: 他也不叫翻唱，他叫同属于这个唱片旗下的郑源推出了该曲的个人演唱版本。当初出来的时候应该是一个女团版本。
1: 那我们今天要唱的呢，其实就是他最新的，就是我们改编过的这个放克的版本，是不是？
0: 不是，我们唱的是郑源的版本。
1: 我是。还好还好，
0: 你是要唱这个 funk 的版本也可以。
1: 如果不是 funk 的版本就太好了， funk 版本的话还得一边唱边跳呢。那个最近一段时间、
0: 这个、可以啊，这个可你能跳吗？
1: 最近一段时间那个短视频当中特别兴起那种，
0: 对，
1: 就是公司
0: 国家级的裁判。他不是那个2026第18届北京市的体育大会的那个体育舞蹈比赛吗？
1: 对，
0: 然后有60多位身着西装的国家级裁判，他就切换那个拉丁舞的模式，就跳这个嘛。
1: 对对对，他就是那种动作的那个拉丁的这种感觉，卡点的精准。
0: 对，
1: 所以这段舞蹈呢是瞬间在网络当中非常的流行。
0: 你会吗？你会的话，
1: 点
0: 你会的话，我可以唱这个放克版本。
1: 算了吧，算了吧，
0: 来吧，
1: 我也就是会那么一点点，
0: 就只要一点点。
1: 好，你来吗？
0: 可以，好吧。
1: 好，好，好，
0: 朋友们啊，视频直播间啊，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我看看现在有多少人啊？如果只有哦、不用不跳了，没什么人。赶紧进视频直播间啊！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好吧？天乐老师要给大家跳这个，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我的妈呀！啊，记得把他的黑历史留下来啊，能截屏的截屏。哎

0: 能录屏的录屏，好吧？快快介绍一下是怎么进，怎么进，快快快。
1: 嗯，你们想怎么进就怎么进，我就不多说了，好不好？能找就找到，找不到算了，没事，没关系，不看也罢。这个视频直播间没有什么吸引力，我跟你说。
0: 直接发直播过来，它有一个链接，然后你点击我们的视频号也能进来，好吧？快点找，我们大概还有一个两分钟的广告。
2: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3: 订购热线88118811。
4: 燕之屋，
5: 世间万般礼物皆有保质期，六一儿童节，把成长的底气装进书里，送给孩子吧。
6: FM 89.3精选了两套精美而有意义的六一图书礼盒，帮你家孩子拓宽眼界，提升认知，快乐成长。
5: 蔡高绘本礼盒，
6: 蔡高大师作品典藏共7册，断货后首次上架，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绘本奶奶，把历史童谣传说画得活灵活现。出生的故事、月亮爸爸、海的女儿，一幅幅生动的插画与文字交织，让传统民间故事、古典文学经典更浪漫。还独家赠送手账、冰箱贴、明信片等等文创。
5: 文化走读系列，
6: 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30年国民经典动画 IP 改编，开启6到15岁孩子的假期走读之旅。从4大古都风华到4大地域风情，跟着大头儿子一家一起了解历史、地理、语文、民俗，跨学科干货全覆盖。先看再出发，有趣又实用。
5: 现在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图书”，赶紧下单，给孩子的六一礼物2套一起买，优惠加倍，还赠送盲盒书和帆布袋，包邮到家，优惠只限本周。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
9: 养老钱不容易，
7: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一路领先的各位早饭老爷们，温馨提示一下，请注意关上车窗。接下来，他们要唱歌了，
1: 他们要唱歌了。
2: 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
3: Here we go。微风徐徐说：“为我们的天乐点赞，天乐老师多才多艺呀、啊。”
4: 高低要进来看一眼，我真是谢谢了。我跟你说，
3: 小豪同学说八卦的精神让我一定要进来瞧一瞧。
4: 就刚才间隙的时候呢，确实是补了补啊，就是
3: 对，
4: 补了补功课，
3: 然后就放弃了，
4: 放弃了。
3: 我说我给你找一个，赶紧，咱们现在学一下。天乐老师说算，我自己学过一点拉丁舞，就随便跳一下算了。而这个时候，杨总来了。说湘府路大桥包括桥上和桥下都巨堵，湘府路大桥桥上和桥下都巨堵，所以湘府路大桥的朋友，副驾驶仅限副驾驶啊，开车不要玩手机，好吧，仅限副驾驶朋友，快进来，我们天乐老师要跳那个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了，黑历史，妥妥黑历史啊，这么帅的男生第一次有这样的清晰黑历史，大家一定要珍惜住，好不好？都来了吧，
4: 我这是怎么直播间突然一下这么多人，你们干什么，好好的好不好，上班去不好吗？
3: 可以、
4: 早上还要开会的，
3: 不要矫情了，烦死了，来吧，等会儿，来吧，来，我们还要唱歌呢，你就是不要耽误大家时间、
4: 一点点啊，一点点
3: 、一点点，来，
4: 实在是不太会哦。
3: 今天真的，我跟你讲，这奶茶都要给我们钱了，一点点说了一半，说了10次了已经，来，3、2、1，走。

0: 哎，请选手就稍微跟着节奏啊。
1: 对
0: 王小可可爱说哈哈哈哈，我坐在车上看完再进办公室期待。你现在已经看完了，你现在还期待吗？是什么感觉？
1: 总共15秒，15秒啊，可以结束了，可以结束了。
0: 42条消息。

0: 我的妈呀，哇哦，好妖娆呢。特意加速度赶到单位，打开手机看了一眼，现在是不是觉得很不值得？黄黄说太厉害了啊，你就说你干啥容易，你真是太拼了，真的天乐，
1: 我能想象，我能想象现在群里的截图是什么样子。
0: 天乐老师广场舞真是没少跳啊。哎，天乐老师真的是童子功啊，他曾经在他小学的时候，是小学吗？
1: 小学吧，四五年级的时候
0: 、嗯、
1: 学过那么一点点什么伦巴呀、嗯、桑巴呀、嗯、恰恰呀什么之类的、嗯、学过一点点。
0: 当时是那个他跟我说，他事后回忆说妈妈发现他有跳舞的一个天赋，给他报了4天的班，嗯，哦，上了4天。
1: 然后就放弃了，因为找不到舞伴。
0: 小皮蛋说，天乐老师帅还是帅了，但是舞蹈像划桨，他晓得不？而且那个手都是没有打得开嘞，可能是怕打到哈哈姐吧。天乐好招人稀罕哦。然后段群，哎，段群我觉得是给情绪价值的，一看就是有基础的，真是不错不错。哎呦我的妈呀，笑死了。哈哈姐你在 VIP 位置观感如何呢？就是嗯，以后我不能这么丢人，我不搞这个。
1: 谁 Q 出来？
0: 朵拉潘潘说：“我错过了，能再来一次吗？再来一次？
1: 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好好唱歌，好好唱歌。
0: 今天呢，我们就唱这个《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因为 Funk 的这个版本，大家在互联网上听的很多了，所以稍后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郑源在，这是哪一年啊？刚刚说的是
1: 2020。”几几年吧，我看一下啊，郑源老师当时唱的那个版本是在06年、
0: 哦嗯、06年的时候这个版本，好吧，大家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唱这首歌，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2: 一路领先的各位早饭老爷们，温馨提示一下，请注意关上车窗。接下来，他们要唱歌了，
3: 他们要唱歌了。
0: 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
4: 喵妈妈老是杀人诛心，我觉得拉丁舞真的好好看哦，它不是一定要很夸张的，也可以很优雅。天乐，我觉得你跳得很好，你是不是跟孙悟空曾经学过两招呢？
5: 柔柔的晚风轻轻吹过，
6: 我不想唱了。
4: 伤心了，伤心了。
5: 当我想忘记爱情去勇敢，
4: 其实郑源这个版本是好听的呀。
6: 是，开始了啊，准备。

0: 哥说，你们这个节目是什么时候开始闯入我的世界，为所欲为的？听了今天歌唱的真的好好哎，比拉丁真是好了不止一点点。你可以闭嘴吗？
1: 喵妈妈，我记住你了，喵妈妈。
0: 你这么能说，你到台里来说好不好？我把我这个位置让给你。Vicky 姐姐 ，Vicky 姐姐最近啊，就是很早就出门了。其实大家如果熟悉 Vicky 姐姐的话，应该知道，就像你们当年泡天涯一样，人家以前是我们一路领先的那种上古大神。
1: 上古，
0: 就很多现在新来的朋友可能都不认识他了，因为最近呢，好像很早就开始送孩子上学，8:30的时候都没有出现。
1: 他说，
0: 但是以前很厉害。
1: 他说今天最标志性的那个动作就是双手摸鬓角的那个没有搞起来。是的，因为今天确实就是那个版本啊，是
0: 。他是这样。是这样，
1: 对，
0: 这样
1: 就是要临时去学，因为我可能只会跳那个网上他们翻的那个拉丁的那个版本啊，就是那么一点点。风平浪静说，天乐，你这跳完会不会影响你杀球？打羽毛球是吧？不影响
0: 他最近那个打羽毛球啊，把腿打折了，所以最近都不会上场。
1: 拉伤了。
0: 说难得，Vicky 姐姐说难得晚送孩子一回，让我赶上了好时候，吃上了好的，我已经录屏了。太棒了！今天的回忆杀，难得两位主持都在全力以赴。那当然了，我们这个节目能不能继续下去，对吧？这个歌还唱不好，那真的没戏了。就像四哥说的，你们什么时候进入到我的世界，为所欲为的？
1: 思思同学还在说，今天是耳机限制了你，你要是不戴那个耳机的话，你跳的应该会更好吧？
0: 蓝小圆在刷牙说啊，真是个灵活的小胖子呢。谁胖？谁是胖子？
1: 是哪一个？我想问一下。
0: 请附上你的照片，向我们证明你不胖。真是的，真的。我跟你讲，你以为我和天乐只是胖的问题吗？我们还有腿短的问题。我前两天买了一条裤子，然后那个裤子我就看人家的评论，有一个人说啊，裤子好是很好，就是我1.63米啊，穿上去太短了，它就是个9分裤哎，如果再长一点就好了。我穿上11分，我穿高跟鞋还要踩到地下呢，它9分，你说就是一样。对吧，1.63米，这腿差多远啊。
1: 哎，有些时候真的生活当中总会被别人戳伤啊，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李小白说，哈姐，你说天涯真的要和你握握手了。
0: 你那个时候喜欢在哪个论坛啊？
1: 哪个区域？那个天涯有很多的这个板块，
0: 有很多论坛。
1: 对，你是版主吗？你是版主吗？
0: 这么厉害吗？不会吧。
1: 哦，版主当时叫班主。
0: 哦，对。
1: 我的天哪，这太老了。BBS 论坛
0: 是。Snoopy 姐，哦，那个时候看就是上天涯去看那个明星的一些周边信息，可以说是丰富多彩又真实可信了。对吧，现在没有了。Snoopy 姐说，谁截屏了？谁呀？谁啊？天乐跳舞到底是谁截了？
1: Snoopy 姐姐要收费的啊。要收费的。
0: 那我们今天就是这个歌，大家唱一下吧。其实我觉得郑源唱得很好哎。
1: 可以发送语音信息过来到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直接回复我来唱三个字，拿到歌词，看着歌词发语音信息过来，我们就来播放一下大家唱的怎么样，好不好？
0: 刘莹说，今天这首歌是可以打开车窗向别人推荐的好听的程度啊。真的吗？
1: 哦，原来大家喜欢这种类型的呀。那下一次我们就开始唱什么徐良啊、许嵩啊。是吧？
0: 不是，你们不是因为打了一巴掌要给个甜枣吧？不是这样啊，是真的可以，
1: 是发自肺腑的，是不
0: 是？
1: 是
0: 行，是吧？
1: 好，来开始放送大家的歌声。首先我们来听第一位，种子选手芝同学马上上场。早上好。
0: 来。
2: 你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除非你真的能给我快乐。

0: 好听，好听，好听！
1: 哦，他肯定2006年的时候是吧？是08年？
0: 08年哦，那是郑源老师翻唱是08年的时候。
1: 08，那肯定是08年的时候，是郑源的粉丝，当时肯定很练过的。这一听，这肯定不是凡品，我跟你讲。
0: 对，也是上古老粉了，
1: 上古老
0: 粉。听一下雅芝同学啊，早上好。

0: 就是没有什么感情。
1: 好听，
0: 好听。
1: 这首歌要什么感情呀？
0: 这首歌要那种，就是有点犹豫，又款款深情，抛了一点钩子，但是又不晓得别人咬不咬的那种感觉，是吧？
1: 你少来这。来听一听《爱做梦的鱼》啊，早上好，各位。
2: 你总是在我寂寞流泪。

0: 折磨。
1: 哦，他唱的好到位啊！他唱的就是，丁是丁，卯是卯的呀。
2: 这是夸还是
1: 夸夸夸夸夸夸？
2: 是夸吗？我能理解为夸吗？
1: 夸夸夸，一点调都没走，
2: 哦，
1: 一点都没走。
2: 丁是丁，卯是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评价一首歌唱是这个样子。
1: 特别好，特别好，真的。
2: 嗯，行，
1: 来
2: 来 ，Vicky 姐姐来了啊！
1: 来来来，听一下。

0: 好听好听，
1: 哎，也可以可以可以啊、嗯。
0: 他不是丁是丁卯是卯吗？
1: 对，他不是丁是那个是表扬啊。薇薇姐姐还暂时没有做到，薇薇姐姐还有一些地方稍微有一点点偏差。
0: 没有哎，我觉得他今天可以，他今天算是放开了唱的。
1: 对，是是是、哦、啊，但是有中间有一些小二创，一点点，一点点，嗯，
0: 行。
1: 总的来说是非常优秀的。
0: 哎、嗯，我发现今天好像都是女性朋友在唱啊，
1: 而且我今天发现没有人唱错，就是大家好像都对这首歌很熟的样子。
0: 是，嗯，我们来听一下两位男士啊，首先来听第一位、嗯、Empty， 来。
2: 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除非你真的能给予我快乐。那过去的伤总在随时提醒我。

0: 别再被那爱情折磨。
1: 哦，可以，
2: 带有一点点深沉的感觉。
1: 是，但是我觉得郑源的那个声音好像就更，
2: 他更抒情吧，我觉得
1: 更抒情，
2: 更抒情，
1: 对对对，
2: 更讲故事的那种感觉一样。
1: 哦、
2: 好，来听听启运啊。
0: 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除非你真的能给予我快乐。那过去的伤总在随时提醒我，别再被那爱情折磨。不要在我哭泣的时候说爱我，除非你真的不让我难过。我不想听太多那虚假的承诺，让我为爱再次后悔犯下的错。
1: 哦，他这个有，他这个有犹豫，有胆怯，有想尝试又不敢往前的那种情感，我觉得有，他这个是有的。
2: 而且他的那个声音跟郑源的声音有点像、哎、
1: 对，他是有克制和内敛的那种，
2: 对、
1: 哦、
2: 情感的铺陈表达的非常的好。
1: 是的。
2: 然后梅妈妈说到怎么唱的不好呢，那群国家级裁判在我的手机里已经跳了一个星期了，好不好、
1: 哦
2: 嗯、已经跳了一个星期了、
1: 哦、天天跳是吧，
2: 你别说、哦、我手机里也在跳。然后钟欣老师一直在跟我发说，哎，天乐你长得好像里面一个裁判啊我长得好像里面一个裁判，我估计看了一下，哈姐还说表示有点像，
1: 有点像，有点像，
2: 是哪一个裁判？
1: 我们明天截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你现在讲谁，大家看到还不一定是一个版本呢。你这样讲没有人共情，共情不了的。
2: 行行行，嗯，
1: 你比如说，你说，哎，天乐长得像，江林鹤，哎，这样大家就能共情到。天乐长得像那个里面有一个男的。哪个什么男的
2: 谢谢你举张凌赫的这个例子啊。
1: 微信姐姐说，我觉得主要是 DJ 版的太魔性了，所以唱的时候会有一点换台。
2: 嗯，但是我觉得他很上头，就是听到那个有节奏那个版本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哇，就是想摇摆起来。
1: 是的是的，他那个其实 funk 版就是让你觉得现在因为整个时代发展的速度都很快嘛，所以现在听歌就跟以前不一样了。
2: 嗯，
1: 以前听歌前面要有50秒的前奏给你铺陈，现在没有，现在前奏砍掉直接进来。
2: 对对对，
1: 其实也是跟我们时代的发展是相关的、哦、
2: 对，直接进那个副歌部分就真的很好。
1: 嗯
2: 嗯，好吧，谢谢大家啊，今天唱了这么多。嗯，然后呢，我也看我们看我看了这么多，截图也截了这么多，视频不要发了，好吧？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
1: 对，现在的很多歌呢都非常的上头，而且我觉得其实以前的这个情感方面的歌曲啊，
2: 嗯、
1: 它都会有一些犹豫啊、不自信啊，或者是、嗯、就是内卷啊，对吧？现在不是，
2: 嗯、
1: 现在主要是就是耗别人。找不到好

0: 要想开了。
1: 什么呀？
0: 找不到好男人就找好多个男人。
1: 什么？
0: 现在就是很潇洒，就每个人有自己的事业，有自己喜欢的东西，有自己非常坚韧的内核，
1: 但是还要有正确的价值观啊。
0: 对，正确的价值观。
1: 是的，是的啊，这歌我们就
0: 没有他，没有他的意思就是多出去看一看，你不要老是在什么直播间问啊，他跟我分手了，我该怎么办呢？怎么办？记单词啊，记英语单词。
1: 英语单词最强大脑，我们一直在说啊，今天是星期三了，离我们报名这周报名的时间还剩下最后两天了，大家可以直接回复英语两个字来提交报名信息。
0: 是，
1: 这个是我们在每个周末会给大家主办的这个线下的两小时的免费亲子体验课，你带着8到18岁的孩子来到现场，可以在现场就能学到3到4种记忆方式，这个记忆方式他可能在学校里面没有学到的，
0: 是，或者是他在学校里面他学的那种方式不太适合他的。
1: 是，
0: 其实老师在学校里面也会教很多捷径的方法，就是读书不是说不能走捷径，哎，这个捷径它如果能够帮助你快速的记忆，然后迅速的释放，当然是好的了。你就是耗费那么多精神反复记一个单词，记一个晚上，记2个小时记不住，下次问又忘了，你说这就是无用功嘛。
1: 是的，就是不要死记硬背，有很多种方式去记啊。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也给大家，可能有一些小朋友他学英语真的是老大难，背单词背到哭脸，这种这种小朋友呢赶紧来报名参加一下啊。我们每一次连线过来的这些家长们表示说，哎，有些孩子是学一次可能好一点，学两次哎好像又比之前又好一些。
0: 是的，学习它有的时候就是重复记忆，但是这个重复记忆呢它也需要有一些方法，就是快速的记忆。最强大脑呢它主要是帮助大家在最短的时间里用记忆的方法记更多的东西，比方说2个小时记120个单词，或者是5天的时间把整册的单词全部都记完。记单词是你必须要

0: 去完成的一件事情。
1: 最重要的是他不会忘，因为他有一套逻辑，你知道吗？就是他突然一下想到那个逻辑之后，他会把那个单词的那个以前特别难背的那种单词把它再背出来。
0: 没错。
1: 所以呢，直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当中来回复英语这两个字，提交报名信息，回复英语

0: 的第一性原理是自学而不是听讲，就是你需要让他找到一个他自己能够拿捏的学习方法，他要自学。爱情的第一性原理是筛选而不是培养，成熟的第一性原理是灰度认知而不是非黑即白，人脉的第一性原理是资源互换而不是卑微讨好，职场的第一性原理是功劳而不是苦劳，自由的第一原理是自律而不是放任自由。
1: 嗯，
0: 对吧？
1: 哦，好有道理啊，这个，
0: 真的就是可以跟大家共享一下啊。
1: 是的，小佩与阿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爆料及时的路面情况。哈姐，河东湘府路大桥下桥口有一个车子撞到了护栏，让我想到了某人。哦，这个哦，
2: 还来了两个救援啊。
1: 哦，是的，那还是
0: 因为没有他，因可能护栏撞的比较远，他需要有两个救援过来把护栏清理一下。
1: 嗯嗯，在这儿还是提醒大家小心开车，谨慎驾驶。湘府路大桥下桥口的车子啊，就是在河东，
0: 对，
1: 下桥口有一个车子撞到了护栏，请大家注意避让啊，朋友们。
0: 是的，想到了故人，是吧，钟静老师，我也想到了他啊，是，真是开车要注意安全啊，朋友们，好吧，嗯。

0: 小雨嘛，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1: 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2: 我也赶紧订上，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3: 全程寻找8到18岁英语偏科生，
4: 最强大脑英语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五一假期限时奉上，
3: 靠死记硬背背单词，记不住忘得快，英语长期脱分，越学越没信心。
4: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亲自授课，专业闪电速记系统教学，科学记忆方法全程实操，听说读写全方位训练，彻底告别死记硬背，单词记忆效率提升3倍以上。
3: 注意注意，限时福利来袭，2小时线下免费亲子体验课，每场仅限20组家庭，名额稀缺，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英语，锁定免费体验名额。
4: 填完信息记得点击提交报名信息，锁定稀缺席位。
5: 像头条协会，哪里有头条就说哪里 ，so easy。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找不到话题。
6: 首先要提醒大家，湖南湘江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发布了梅溪湖城市岛公园临时闭园的通知，2026年的5月26号到6月8号，一共有15天啊，最后是到6月8号啊。城市岛公园全域包括螺旋体的观景台、木栈道以及广场区域呢临时封闭，进行全面的刷漆和维修施工。如果施工提前完成，公园就会提前恢复开放，不再另行发布公告。闭园期间呢，园区是暂停接待游客的，所有出入口将会临时关闭。
7: 嗯，继续来看到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发布了关于拟同意设置本科高等学校的公示，拟同意设置34所本科高等学校。那名单当中的湖南一共有3所院校在列，分别为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大学、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大学以及长沙健康学院。
6: 2026年的中高考临近了，为了切实解决考生居民身份证遗失、毁坏、到期等紧急用证的难题，在5月26号呢，湖南公安机关已经推出了中高考学生居民身份证的加急办理服务，以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为大家保驾护航。
7: 嗯，
6: 那一年一度的这个身份证加急办理又已经来了啊！
7: 对对对，
6: 嗯，
7: 从长沙南站了解到，为了方便老年旅客的便利出行、实惠出游，5月29号到6月30号，端午节除外啊，长沙南站的面向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推出了高铁专属票价的优惠活动，覆盖省内外的多条热门线路，每周一是236趟，周二到周四是每日289趟，周五是164趟列车参与。那旅客呢，在12306平台预定标注敬这个字，敬老的敬，敬这个字的标识的车次呢，就可以享受相应的优惠，60周岁及以上的优惠。

0: 客啊。
1: 是的，根据湖南省交通厅交通运输厅的官网消息，最近呢，交通运输部联合多部委印发了2026年度的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实施细则，明确了全国层面的总体要求。湖南省将会严格按照国家层面的指导精神，结合本省实际，积极研究出台湖南省具体的实施细则，预计六月上旬会发布实施。
0: 嗯，来看一下从长沙市人社部门了解到的消息，为了切实解决参保群众历史缴费遗留的问题，打通养老保障最后一公里，湖南省人社部门呢已经在智慧人社 APP 开通了2019年度以前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保费补缴线上办理的通道啊，也就
1: 是
0: 说现在越来越方便了。
1: 下雨啊，这个从湖南省气象台我们了解到，本轮持续影响湖南的强降雨过程的范围在缩小，强度在减弱。那么5月29号呢，本轮降水将会趋于结束。27到28号，湘北、湘中中雨，湘西局地有大雨，单点是暴雨。29号呢，降雨过程趋于结束。31号之前，省内以多云到晴天为主，多阵雨或雷阵雨，然后气温会猛猛的到36度以上，这叫大火收汁儿。哎，反复的大火收汁儿
0: 成了
1: 啊！
0: 周末的时候啊，这个大晴天要到来了，
1: 就是防暑降温啊。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热。然后这段时间呢，因为很潮湿，大家不要到草丛里面去，万一有蛇呀，有什么你不知道的虫子也是非常危险的。
0: 前段时间我们跟大家说到了关于这个在里面在草丛里面踩到了10条蛇吧，被蛇咬了一下，对吧？差点命都没了。
1: 我昨天跟钟静老师去散步，我看到一个山，我知道爬山其实很有利于减肥和提高心肺功能的，我就提议我说，你看这个地方有个楼梯，我们就爬上去。他就看着我说，为什么要爬上去呢？我说因为爬高，你知道登高啊，它是可以
0: 让我们
1: 让我们消耗脂肪。怎么你就要把我往重阳节上面靠呢？啊，最美不过夕阳红。然后他说是这样的，乐哈哈，我如果是万一到草丛里面，那山不是旁边都有草丛吗？万一到草丛里面被蛇咬了，我是没有把握一把把那个蛇逮住，然后咱俩迅速打个车到医院的。我思考了一下，他说的对
0: 啊，就打消了你这个念头。
1: 对，他说你看新闻没有，有一个大妈她在草丛里被蛇咬了，她一把就 hold 住那个蛇，然后一蛇一人迅速到往医院。
0: 你们俩都没有这个能力。
1: 那你有啊？
0: 我没有。啊，注意啊，特别注意一下，像这种季节，尤其是在草丛里面爬山的时候，要特别留意啊。
1: 要不就隔一段时间再去吧，或者说如果你有草丛的地方，不要靠拢，也有蚊子啊，对不对？然后看一下王鑫同学说，我想问一下，小学4、5年级可以看书吗？当然啦，
0: 可以看啊。
1: 对，
0: 我们这次推出的那个蔡高老师的系列绘本，还有我们新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都适合你这个年纪段啊，小学4到5年级都适合。
1: 尤其是那个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那套特别合适。我觉得一定要。要给孩子买一个这种综合性的书，就是我小时候看世界5000年和上下5000年，我觉得对我来说真的是有很多的帮助。就包括现在有的时候跟大家聊天聊一点，你怎么这个也知道啊，就是那个时候打下的基础呢，都不是说上班以后或者是在学校里面看到的什么，就是一本好的读物可以影响他一辈子。
0: 真的是，包括那个舞蹈也是，小学4年级的舞蹈到现在还记得。
1: 对， 对对对，后来再也没有进步过了，你知道吧。
0: 是，
1: 就是这种综合性的东西，它可以提供很多知识的干货。因为随着你的时间增长，比如说我小的时候看这个世界5000年和上下5000年，那么到初中的时候你可能就看什么罪与罚呀，看什么牛虻啊，
0: 对
1: 啊，看什么林语堂啊，它这种它是属于像小说类型的东西了，它可能就不属于信息和资讯类的东西。所以它看完之后它可能会对你的情商或者你的人文有一些提升，但是它不是那种知识型的东西。
0: 到现在你就是看那种霸总短剧了，就是这种。
1: 对对对，
0: 就是知识在这个脑子里面就是进入的少了一点，没有之前的那种童子功厉害，是不是？
1: 下班就打开红果。啊，那个就纯粹打发时间了。但是我觉得在小学的时候或者是在初中的前半程的阶段，应该要多看一些这种综合性知识性的东西的，
0: 练好扎实的童子功是比较重要的。可以回复图书这两个字到我们微信公众号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啊。
1: 好的。这个抓兔子说，我推荐的庄心妍的歌曲《以后的以后》，你们能播放一下吗？非常好听啊，歌词特别适合天乐老师，请你相信一个年轻又好看的粉丝的判断。
0: 你有多好看？你发个照片我来看一下。
1: 我待会儿给你推荐一下，就是现在特别流特别红的这个阿嬷的情书的主题曲，叫《月下煮茶》，请相信一个年轻又好看的主播的推荐，真的特别好听。歌词特别适合大多数中年人。

0: 吗？
1: 月下煮茶的确适合，
0: 好听好听。
1: 对对对啊！
0: 稍后的时候我们来听一下吧。
2: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三叔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而且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燕之屋，
3: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接下来3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种心灵力量》。
5: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100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一位作家的散文集出版了，利用双休日，他在学校图书馆门口办了个签名售书活动，购书的人非常可观。第二天，作家正在图书馆一楼阅览室看报纸，突然有一位男生走向他，并递给他一张钞票说：老师，我昨天买的书没给您钱。作家当即向男生表示了感谢，他不知道这位男生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把书拿走的，但是他非常佩服男生在光天化日之下让自己灵魂示众的勇气。这让作家想起报纸上刊登过的一件事儿，那是2002年的某一天，一位70岁的英国老人詹姆斯在他的夫人陪同下来到了青岛，把他65年前悄悄拿走并带回英国的一颗龙牙还给了青岛水族馆。詹姆斯小时候出生在北京，2岁来到青岛。5岁那年，他经常和姐姐一块去水族馆玩，并喜欢上了一件动物标本的牙齿，他把这颗牙齿称为龙牙。詹姆斯把龙牙带回英国后一直珍藏着，他说这究竟是什么动物的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曾经拿了别人的东西。为此他常年的愧疚不安简直成了心病，他下决心一定要物归原主。有感于老人的真诚淳朴，青岛水族馆后来特地为詹姆斯归还的这颗所谓的龙牙制作了一个陈列橱。听众朋友，世界上主要有2种勇气，一种是追求外在成就的勇气，比如追求爱情、创业、打拼，这种勇气改变的是人的身份和地位；而另一种是让自己灵魂示众的勇气，比如做了错事之后的忏悔，这类勇气修改的是一个人的品行。人要靠超越来建筑自己的高度，而在所有的超越中，让灵魂示众是最困难的一种，也最让人肃然起敬。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0: 爱的朋友们，今天九点钟的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收到了两位朋友给我们推荐的歌曲，其中有一位是来自乐哈哈推荐的《阿嬷的情书》的主题曲《月下煮茶》，还有一位是来自抓兔子推荐的庄心怡的《以后的以后》。
1: 庄心妍
0: 啊，庄心妍啊，啊，我们先不要打断我，好吧？非常不礼貌啊。然后呢，
2: 真是。
0: 啊，我们现在收到了第三位啊，四个同学给我们特别推荐的《嚣张》这首歌，他说也很适合天乐。哎呀，你看这个节目一下子有三首歌要放了，这怎么搞嘛？啊，四哥因为是刚来的，我们就不放了。
1: 四哥说的很委婉啊，说歌词很适合我，那个《嚣张》这个歌名很适合哈姐。
0: 哪里有？最近都没有买到机器人板块，股票跌得要死。嚣张不了一点。
1: First Boy 说，刚刚那个你们说的那个给阿嬷的情书的那部电影啊，这他已经二刷了，然后那个电影的主题曲是今天要放，是不是？
0: 是，哎，我真的觉得非常好听，而且我很喜欢这个淡淡的悠远的这种歌曲的意境。我们的节目里不太经常放这种节奏的歌，因为我们节目整个是早上要元气满满的，你放一首很温情的歌曲，它整个的那个气氛它就掉下来了，但实际上这种歌啊，我觉得就很适合中年人在上了一天班之后，对吧，听一下，自己沉淀一下。另外我们今天已经是第三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再次来重申一下，阿嬷的情书这个呢，就是在新闻里面他要念嬷，在日常聊天的时候他可以念阿妈。
1: 对，
0: 阿妈。
1: 我私底下跟哈姐聊天的时候都是阿妈阿妈的叫的。
0: 对对对，是的，因为他其实
1: 阿妈
0: 他等同于妈妈。你去天乐，你直接喊我妈妈，我也可以。就这个，他在官方场合，目前我们语委的要求是念嬷，但是私下里聊天，因为他其实是一个方言的发音，所以可以念阿妈，好吧？
1: 好的。
0: 那我们就
1: 我们很严谨啊，
0: 很
1: 严
0: 谨，
1: 直接听歌呀，不播新闻啊，
0: 直接先听一首歌，
1: 好。

0: 在背。
1: 最近这首歌对于哈姐来讲很上头、
0: 哦，真的好好听啊、然后整个人就沉浸下来了。
1: 他电影都没看，他居然先把歌
0: 就喜欢这首歌，就喜欢这首歌啊、就是曲子写得好，人也唱得很好。但如果在开车的话，如果我又没有睡觉的话，我在听这个曲子可能容易睡着。5月11号凌晨的5:35。你看我们直接就插到新闻里了是吧？
1: 对，
0: 四川成都交警的二分局警力在辖区道路上开展巡查工作的时候，发现北三环路一段内有一辆小客车开启了双闪警示灯，停在主道上。走进车辆之后呢，交警发现所有的车窗都是关闭状态，而驾驶人正趴在方向盘上，车内也没有其他乘客。
1: 然后打开车门之后发现这个酒味真的好明显啊、交警拉开了车门便闻到了一股浓烈的酒味。
0: 是
1: 执勤的交警呢立即唤醒了这个驾驶人，将他带到了车外安全的地带进行简单的询问之后呢，使用了酒精快测棒进行酒精呼气的检测，发现驾驶员涉嫌酒后驾驶机动车。
0: 是的，那执勤交警呢依法将驾驶人张某某带到医院进行抽血检测。到达医院的时候他还处于一个醉酒的状态，你看喝了多少、就是交警来了根本就意识不清醒，神态迷糊。面对交警的询问他还心存疑惑，说反复的问交警，我前一天晚上喝的酒啊，这都天亮了还算酒驾呀？他跟时间没有关系啊，朋友，
1: 是要跟你喝的多少有关系，状态有关系。经鉴定啊，张某某的血液当中的乙醇含量高达204.4毫克每100毫升，远超80毫克每100毫升的这个醉酒驾驶的认定标准。
0: 是，
1: 那张某某的这个行为呢，是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那经过调查呢，该车的是一辆网约车啊，驾驶人呢当晚收车之后就在外就餐，他去饮酒了。在车辆充电期间呢，他在车内休息了几个小时之后呢，他想返回自己的住所，便心存侥幸驾车上路了。
0: 但是当他行驶到北三环路一段的时候，酒精上涌，意识模糊，没有办法正常驾驶了，他就把车辆就地停放在驾驶座上陷入沉睡，全然不顾自身及过往车辆的生命财产安全。目前的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张某某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啊，尤其是快到现在已经到夏天了嘛，大家晚上有时候出去聚餐啊，吃小龙虾呀，喝点啤酒什么的，就这个事儿一定要紧紧的记住，好吧？
1: 对对对，对他人也是对自己负责啊！张某某本来是应该对其他的乘客，包括道路安全负有更高的责任，但是自己以为以隔夜酒为侥幸，醉得不省人事的时候，把车停在主环线上睡觉，这个事太危险了，
0: 太危险了！只要影响驾驶能力，就应该这个放弃方向盘，你把车应该。哎，他那个时候你跟他讲这些没有用了，你就不应该喝，
1: 对
0: 对吧？他那个时候已经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了吧？
1: 就不要拿生命去赌清醒。
0: 对，职业驾驶人更需要严守隔夜酒的红线啊，好吧？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的。
1: 对，你不要觉得说我头一天晚上喝了酒了，第二天早上开车没有什么问题，对吧？你这个事情也是侥幸啊。
0: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看这个。有快乐车族抓兔子连着两天在我们这儿推荐的庄心妍的以后的以后
1: 真的要为他放一下，放一小段好不好？
0: 放一小段，说这首歌的歌词特别适合天乐
1: 啊。不
0: 这首歌的歌词唱的是啥呀？
1: 我刚看了一下我觉得其实也还好，也还好。
0: 找一下，是说什么，是说什么你走了以后我们家衣服没人收是吧？这个还是你看家庭家务事啊，家务事确实是沉浸式的，在家务事里面无法自拔了，已经。
1: 来来来，以后的以后，你是谁的某某某？若是再见，只会让人更难受。
0: 没有我以后，一个人少喝点酒，看到没有？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啊！窗台外的衣服有没有人来收啊？既然你无心，我也该放手，何必痴痴傻傻纠缠不休？是情深缘浅留一生遗憾，还是情浅缘深一辈子？

0: 怨偶啊，是和天乐是吧？
1: 我不接啊，我不接，跟我没关系啊。
0: 另外呢，我们注意到今天有很多新来的朋友，就是新关注我们893微信公众号的朋友，是为了我们六一儿童节的书籍而来的。就大家直接发图书过来好吧，不要发书籍啊，发图书。王平同学是不是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接发图书过来。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1: 还是我闺女懂我。
0: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2: 世间万般礼物皆有保质期，六一儿童节，把成长的底气装进书里，送给孩子吧。
3: FM89.3 精选了两套精美而有意义的六一图书礼盒，帮你家孩子拓宽眼界，提升认知，快乐成长。
2: 蔡高绘本礼盒，
3: 蔡高大师作品典藏，共7册，断货后首次上架，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绘本奶奶，把历史童谣传说画得活灵活现。出生的故事，月亮爸爸，海的女儿，一幅幅生动的插画与文字交织，让传统民间故事、古典文学经典更浪漫。还独家赠送手账、冰箱贴、明信片等等文创。
2: 文化走读系列，
3: 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30年国民经典动画 IP 改编，开启6到15岁孩子的假期走读之旅。从4大古都风华到4大地域风情，跟着大头儿子一家一起了解历史、地理、语文、民俗，跨学科干货全覆盖。先看再出发，有趣又实用。
2: 现在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图书，赶紧下单给孩子的六一礼物，2套一起买，优惠加倍，还赠送盲盒书和帆布袋，包邮到家，优惠只限本周。
4: 全程寻找8到18岁英语偏科生，
5: 最强大脑英语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5一假期限时奉上。
4: 靠死记硬背背单词，记不住，忘得快，英语长期脱分，越学越没信心。
5: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亲自授课，专业闪电速记系统教学，科学记忆方法全程实操，听说读写全方位训练，彻底告别死记硬背，单词记忆效率提升3倍以上。
4: 注意注意，限时福利来袭，2小时线下免费亲子体验课，每场仅限20组家庭，名额稀缺，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英语，锁定免费体验名额。
5: 填完信息记得点击提交报名信息，锁定稀缺席位。

0: 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1: 刚才我们听了那个抓兔子老师推荐的以后的以后，我们觉得就以后不要推荐了，谢谢。5月23号上午9点，在武汉中山公园相亲角呢，已经是人头攒动了。撑开的雨伞和铺开的 A4 纸挤满了小路，上面的征婚启事，啊，这适合你啊！啊，武汉中山公园离你们家远吗？
2: 中山公园吗？
1: 对啊，
2: 嗯，离我们家好远。
1: 真的吗？大家都知道这个天乐老师是武汉人啊，
2: 啊，嗯，说密密麻麻的纸啊贴满了这个简历墙，嗯，这里面是武汉非常有名的相亲角，嗯，然后就听到有一位红娘手里面攥着攥着这个厚厚的这个登记册，
1: 嗯，
2: 招呼说光谷的优质男搞芯片的要不要看一下。
1: 哦呦，可以可以，现在都喜欢找有技术的，华科的男孩子和女孩子都很受欢迎。中山公园姻缘角的创始人呢，一边整理资料一边说，应届毕业生去长飞光纤、华工科技、长江存储的比较多，未来发展比较好。
2: 股票都买了吗？华工科技最近很厉害啊，
1: 哦，华工科技最近很厉害啊。我们有一个快乐车族，他就买了华工科技，他应该是80多块钱进的吧，嗯，现在已经涨到160了吧，昨天好像跌了一点点，嗯，长江存储未来发展都很好，肯定是加分项，
2: 嗯，
1: 过去呢武汉相亲市场上最抢手的标签像央国企啊、外企啊、这个公务员啊都比较多，
2: 嗯，
1: 现在呢风向悄然变了。资深红娘王老师翻开一本厚厚的登记册，里面记录着来自光谷的众多相亲者的信息。
2: 对，像从事光芯的，嗯，还有人工智能的，嗯，存储工作的，还有一些来自于长飞光纤、烽火通信的大公司。
1: 对，
2: 他指着一条登记信息说，看这个92年的英国诺丁汉大学的博士，
1: 嗯，
2: 是光谷芯片的高工。像这种贴出来基本上一个星期就被抢走了。
1: 哎呦，92年的现在是多大呀？
2: 92年
1: 35左右
2: 了，
1: 34吧，34-35
2: 的样子，
1: 34啊，
2: 嗯嗯。
1: 另外一位92年的英国硕士，在某大型民企做研发工程师，年薪30万，同样是炙手可热。
2: 嗯，
1: 现在来相亲的家长眼光蛮长远的，要找未来的人才和潜力股，而且这种将来就是孩子辅导数学肯定是没有问题，应该能辅导到高中，我感觉，是吧？
2: 怎么就是为了辅导数学？是吧？相亲的审美转型，嗯，这个大家有看到啊，嗯，家长不再执着于，所谓的安稳工作，
1: 对，
2: 而是重视于像这种科创行业的发展。
1: 高学历的研发从业者，
2: 嗯，
1: 科创企业工程师身价暴涨，优质的技术人才基本上很快就能脱单。这波相亲审美转型十分的真实，对吧？它也折射出了社会职业价值的一个理性转变。
2: 嗯，
1: 靠技术立身，凭实力奋斗是当下最靠谱的底气。那当然了，
2: 嗯，
1: 啊！而且据说最近武汉也是在大火收汁，非常的热。
2: 对，武汉昨天我们看了一下新闻啊，嗯，武汉的湿度100%，嗯，就是出去之后化成水，身上全是结的那种小凝珠。
1: 市民形容像住进了水帘洞。
2: 嗯
1: 啊，这个。据说家住白沙洲的武汉市民陈新亮起床之后觉得浑身湿热难耐，冲完澡收拾妥当准备上班，车子从地下室湿滑的路面驶出的时候，车窗瞬间被水汽笼罩。我这个好像在长沙冬天我有一次有这样的经验，
2: 车窗也看不见是吧？
1: 对，车窗啊，一出去唰，就马上就需要你就是开风吹窗户，哦，我好像搞过一回。
2: 他打开了手机查看了一下，嗯，当时的那个空气湿度是100%。
1: 哦，这个是因为空气湿度造成的呀。
2: 他说那个放条鱼在路面上估计都能活很久，哎，身上黏糊糊的一直冒汗。
1: 对，
2: 那嗯，有记者呢在这个武汉的地铁12号线的光霞站发现沿扶梯进入到站内啊，靠近电梯的地面明显的反潮，嗯，那工作人员在这里铺设了地毯，而且小心路滑的这个标识也安上了。
1: 事实上呢，遭遇高温天气的不只是武汉，5月25号长江流域的重庆、合肥、南京实施的空气温度都超
2: 空气
1: 湿度都超过了80%，南京在当天的午间湿度高达99%，就连地处北方的郑州空气湿度也达到了94%，天津91%，北京的实时湿度达到100%。那北京是不容易啊，北京平时都干得掉皮。
2: 对，
1: 嗯，哦，那为什么五月的高湿天气能够席卷大江南北呢？
2: 有气象专家解释啊，五月下旬随着南海夏季风爆发，嗯，来自于印度洋的西南气流含水量是非常饱和的，
1: 对，
2: 从南海登陆到华南、江南、江淮地区带来了大范围的这种

0: 湿热天气，在副热带的这个高压北台作用之下呢，这股闷热的潮湿的夏季风呢就继续往北上去吹，向北方去输送了充足的水汽，造成了这个南北同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是的，同样是100%的空气湿度，25度时的含水量大约是10度时的2.58倍，所以相较秋冬季节的高湿天气，夏季高湿天气当中水汽占比更高，氧气占比相对减少，所以大家会觉得喘不上气，同时呢，空气当中已经容纳不下更多的水汽，汗液蒸发受阻，所以你的体感温度会比干热要更热。
0: 对，
1: 汗水持续浸泡皮肤，毛孔收缩，皮肤水油失衡，并且会持续分泌油脂，所以你就会产生一种被牛舔了的黏腻感。
0: 形容的这么形象。
1: 好吧，这个就是咱们长沙现在也有这种情况啊。
0: 对，
1: 就是梅雨季节啊，然后那个大家就是进车库的时候，或者是有瓷砖的地方，下面很湿滑的，一定要慢一点。
0: 是的啊，家里面尽量开一下除湿啊，空调的除湿。然后呢，就是过段时间要把该洗的衣服拿出来洗洗晒晒。
1: 对，家里有烘干机的就用烘干机用一用。过一段时间，等到这个你没有办法的，你只有告别这个桑拿天之后，可能人才能舒适起来。
0: 对，
1: 好吧。
0: 好啦，今天节目就到了这里就要结束了啊。
1: 是的，
0: 感谢大家。
1: 大家记得今天是礼拜三了，到周末的时候我们的那个英语试听课啊就要轰轰烈烈的搞起来了。8到18岁的孩子一定要过来听一下，它是免费的。好吧，
0: 对，回复英语这两个字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提交报名信息，我们的老师会和你取得联系的。
1: 是的，喜欢我们图书的朋友，六一儿童节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我们精挑细选给大家带来的很棒的书籍，大家可以直接发图书过来。如果您在视频直播间的话呢，我们下面有一个那个小黄颜色的公文包，你可以直接点击进去来购买，绝对是全网最低价，而且我们还有很多丰富的周边要送给大家。
0: 是的，两套加起来买会有一个叠加的优惠，还额外赠送一本盲盒书。
1: 是的，
0: 好，我们回复图书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啊。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
1: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拜
0: 拜。
1: 拜
2: 拜。哎，小雨嘛，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3: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对了，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4: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3: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4: 我也赶紧订上。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6: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
7: 燕之屋。
5: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1: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5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89.3，念念不忘。
2: 念念不忘，树叶里的月光，照亮了我们曾经的模样。
3: 大家好，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是《失眠疗愈》，作者孙伟。说到失眠，很多人都不陌生，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翻来覆去睡不着，或者呢是睡了一整晚还是觉得累，这些问题我们或多或少都经历过。但很多人对失眠的态度就两种，要么硬扛，要么呢就是焦虑。作为一名睡眠医学科的医生，孙伟介绍说，失眠本身没那么可怕，真正把人困住的是对失眠的恐惧。你越担心睡不着，你的大脑就越兴奋，最后呢就真的睡不着了。如果你或者身边的人

0: 人正在被睡眠问题困扰，这本书可能会给你一些新的思路。接下来，让我们翻开这本书。
1: 很多失眠者经常有多梦体验，梦往往揭示着失眠的根本原因。通过对梦的分析，我们一旦觉知了失眠的病因，失眠自然就改善了。要想对梦进行分析，首先要记住梦才可以。弗洛伊德的方法值得我们学习。睡觉前在床旁放一个本子，一支笔。我们从梦中醒过来以后，先要保持身体不动，最好是任何一个小动作都没有，然后把梦的细节回顾一遍，把能记住的写到本子上，也可以用手机录下来，以后再整理。如果不把梦记录下来，很快就会忘记。正如苏东坡诗句的描述，事如春梦了无痕。梦记下来以后，如何进行分析呢？最主要的方法是自由联想，就是找到梦的一个关键信息，然后问自己，从这个信息我想到了什么，又想到了什么，再想到了什么。这样不断的毫无约束的问下去，这就是自由联想解梦法。通过这一番自由联想，潜意识里的内容逐渐浮现到意识层面。当我们能够对自由联想中的思维、情绪、身体过程都保持觉知时，这本身就是疗愈。一般的梦都可以通过这种方法进行自我分析，对于伴有强烈情绪反应的噩梦更容易进行分析，因为情绪反应就可以作为梦的关键信息。对这样的噩梦，可以先去感受梦中的所有情绪体验，然后问自己，这种感受让我想到了什么，当时发生了什么，发生这件事的时候我的情绪是怎样的，除了这个情绪还有什么感受。当把所有的细节和情绪感受都联想到以后，就可以再问自己，如果让一个更加成熟的自己回到这件事发生的时刻，会如何看待它？这就是对噩梦的自我解梦方法。梦很少会直接的表达，因为潜意识要进入意识，必须改头换面才行，骗过心理防御机制的警察。所以，我们不能够直接理解梦的内容，但梦里面所感受到的情绪却是最真实的。因此，梦中的感受往往是我们解梦的关键所在。
2: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孙伟医生分享说，睡眠呢其实有两个不同的阶段，一个叫快速眼动睡眠，一个呢叫非快速眼动睡眠。我们做的那些稀奇古怪的梦，基本上呢都发生在快速眼动睡眠期。那做梦到底好不好？是不是做噩梦就说明心理有问题？我们到底需要睡几个小时才够？一起来听听孙伟医生的解读。
1: 因为我们大脑高速的运转，它必然有垃圾的产物，这个产物发现它很难排出体外，尤其我们清醒的时候，这个大脑的垃圾是排不出来的，因为我们有一个血脑屏障。那后来研究发现，就我们在睡眠的时候，尤其是进入到我们有一个睡眠的阶段叫慢波睡眠，也就是 N3 期的这个睡眠阶段，通过慢波睡眠这个脑积液的一种震荡，就可以将大脑里面的这种垃圾的产物透过血脑屏障排出体外，大脑里边的垃圾少了，人就大脑就比较清醒。还有呢，比如他对一些信息的处理，就是我们在睡眠当中可能会做梦，其实做梦就是我们日间的一些信息的一些重新的整理整合，把这个信息归类以后呢，从一个短时的记忆变成一个长时的记忆，给它储存下来。所以睡眠好以后呢，我们的记忆力就会比较好一些。当然还有情绪调节的作用，睡好觉人比较放松，睡不好第二天可能容易紧张。从我们生理学的角度来讲，睡眠有两个实相，一个实相呢叫快速眼动睡眠，这时候如果睡觉当中你把它眼皮打开，眼球快速的运动，所以叫快速眼动睡眠。如果这时候把这个人叫醒的话，他一般都会在说我在做梦。所以快速眼动睡眠阶段是一个以做梦为主要表现的一个睡眠时期。另外一个时期呢叫非快速眼动睡眠，这时候眼球不是不动，非常缓慢的运动，

非快速眼动睡眠。当然这个时期呢一般不做梦，也有人在这个时期会有一些少量的这种。那么快速眼动睡眠期它这种梦境的体验其实是一种信息的重新的整合，就把你之前学到的东西、经历的事情，包括有些情感的一些事件都重新打乱了，重新组合，它其实是一个记忆再加工的过程。最关键的是你这个醒的时候在哪个睡眠时期，如果你在醒的时候正好是在那个做梦的那个时期就醒来了，那刚做的那个梦你肯定是能记得住的。如果说做了这个梦以后你马上就进入了非快速眼动睡眠，在那个时期你醒来，那之前做的梦你是记不住的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做梦的，而且做梦的比例还非常高。正常人在整夜当中呢，他的做梦的比例是 20% 到 25%。 你记住梦是因为你醒来的时候那个梦正在发生，你记住了，还有很多梦你是记不住的。所以大家不要因为这个梦而感到困扰，除非是你有些特别强烈的情感体验的那种梦，我们称为噩梦。噩梦这个是有非常重要的提示意义，这个可能与情绪啊，包括你的潜意识里边的这些冲突啊有些关系，这个需要重视。如果不是噩梦，就是普通的梦，不用管它。

0: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1: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至。
0: 公元600多年，
1: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0: 公元1700多年，
1: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0: 公元2022年，
2: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他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1: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0: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3: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箱包。
1: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5: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胭脂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订购热线88118811。
7: 胭脂屋。
8: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89.3，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生活中呢，我们听过很多关于睡眠的说法，比如说鬼压床，比如说梦游，比如说每天必须睡够8个小时。这些有没有科学依据？我们来听听孙伟医生怎么说。
1: 有人经常会经历这种现象，有那么醒来似醒非醒的那个时期，有那么几秒钟或者十几秒就是动不了。在睡眠医学上来讲的话，这叫睡眠瘫痪，老百姓称为鬼压床。这个其实是我们从快速眼动睡眠到觉醒转换的时候，它没有完全转换过来。因为我们在快速眼动睡眠的时候呢，人是没有激励的，要不然有激励就非常危险，因为你做梦可能就容易把那个梦给它表演出来，会打到别人，伤到自己。所以为了保护我们不要伤到别人，让你身体动不了，但是你在醒的时候那个机制还没有完全消失，所以虽然大脑清醒了，但是身体动不了，它是一个转换的一个小的延迟，一般几秒钟它就会过去。所以大家有这种睡眠瘫痪的现象别担心，不算大问题。梦游呢，其实应该叫睡行，就是睡眠中行走。因为这个睡行呢，它发生在非快速眼动睡眠期，这时候一般没有做梦。儿童会有这种我们说加引号的梦游啊，多是与儿童的这个大脑还没有发育完善有关系。不需要特殊的治疗，只是呢孩子在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不要叫醒他，把他带到床上让他重新入睡。另外一个现象要引起重视，年人出现的一个现象，他是睡眠当中出现一些动作，往往是一些暴力的动作，比如打人，打到他的床伴，或者打到墙上，或者从床上翻到地上。这个就是他在做梦的时候他的记忆没有消失，把他的梦

0: 境给它真实的表演了出来。这是一个睡眠的一个疾病，叫快速眼动睡眠行为障碍，简称为 RBD。 如果老年人有这种现象，一定要引起重视，这个病要及早的治疗，要不然它容易衰到，长期来讲的话它容易发展成像帕金森病。然后呢，如果睡不好，大家可以看到黑眼圈，美容的作用，还可以增加抵抗力，你睡好觉不容易感冒，睡不好就容易感冒发烧。虽然我们讲睡眠作用很大，但是不要赋予它太大的意义。其实我们睡不好觉有些补偿的机制，睡不好别担心，我好好让自己放松，一样能保持健康。就好比我们吃饭似的，大家都知道肉好吃，肉香，但没有肉我吃点水果一样可以维持生活。所以睡眠也是这样，八个小时是绝对的误区。首先八个小时它忽略了个体之间的差异，因为人和人不一样的。我们从睡眠的类型来讲有三个类型，一种类型呢叫少睡型，就睡得很少，可能四五个小时就够用了。还有一部分就是长睡型，他需要睡很长时间，比如12个小时以上。我们有一个冬奥会的冠军谷爱凌，他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每天要睡12个小时。好多人听了说，哎呀，冬奥会冠军要睡12个小时，我也睡12个小时。没有这个能力你是睡不到12个小时的，所以他属于长睡的体质，这都是比较少的啊，大概加起来也就是 5% 的短睡的和长睡的。我们 95% 的人属于普通型，普通型的话就是常规就6到8个小时之间就可以了。所以这从个体的差异性来讲，8个小时是错误的，因为它没有区分人和人的区别。它还有个时空的一个问题，因为人的这个睡眠能力它会随着这个年龄的增加而有改变。小时候刚出生可能要睡20个小时，对吧？到了小学要10个小时，初中要9个小时，高中要8个小时，到了我们成年人可能7个小时，到了老年人可能5-6个小时。你看同样一个人，他随着年龄的变化，他的睡眠的需求也是在变化的。所以刚才说睡眠要8个小时，他忽略了个体差异，也忽略了每一个人的他的时空的差异。
1: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说到睡眠误区，还有一个大家特别容易踩坑的地方，午睡。很多人觉得中午眯一会儿是好事，养精蓄锐。孙伟医生却说，午睡超过一个小时，心梗、脑梗的风险都会增加。
1: 我们理想的这种午觉时间就是15到20分钟，只要你得到休息就可以了。原则是不要太长，因为我们如果时间太长，比如超过了半个小时，这时候我们的睡眠就会从那个浅睡眠阶段进入到深睡眠。如果你是从深睡眠阶段醒来的话，人会非常的疲惫。我们讲这叫睡眠的惯性，就是你睡得越沉，需要醒来的时间越长。所以好多人睡个长的一个午觉，第二天下午起来以后特别疲惫，脑子不好使，身有点头疼，就是一个睡眠惯性的问题。所以短点5分钟10分钟，其实午睡还是蛮好的。就到了中午，他适当的做一些休息，这个恢复我们的体力，改善我们的注意力记忆力。但是这是提醒大家，这个没有睡眠障碍的人呢，午睡时间不要太长。因为刚才我也讲到了，如果太长的话，他下午反而疲惫。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午睡时间超过一个小时的人，他的心梗、脑梗的风险增加30%。所以午睡多死得快，午睡少点他更健康啊，一般15到20分钟就可以了啊。这指没有睡眠障碍的人啊。你像血压、心率、睡眠，我们这些生理的指标，我们的意识是控制不了的。你越想控制它，它反而朝着相反的方向。所以我们在治疗失眠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方法叫矛盾意向法，就是你朝着相反的方向努力，它反而能得到好的结果。比如我现在要保持清醒，不能睡啊，保持清醒。当你试图保持清醒的时候呢，反而容易进入到睡眠。所以这叫矛盾意向法。我们之前很多的这些科普

过度的强调睡眠的重要性，所以我们这个一般的人看了这些宣传以后呢，觉得哎，睡眠太重要了，我一旦睡不好觉，工作做不了了，健康也受到影响了，甚至是不是要得癌症了，所以他就这种

0: 拿任何的器械，你把自己弄骨折，你骨折不了，啊，睡眠也是这样，不会把你自己给困死，也不会被尿给憋死，这是我们身体的本能。但是呢，很多人是被自己吓的，想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不良的结局啊，都是失眠导致的，越来越恐惧，所以就失眠焦虑，焦虑又加重失眠，就产生了恶性的循环。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去处理我们这种焦虑的这些问题。所以我在书里边讲了一句，我认为是我治疗失眠总结的最精辟的一句话，叫失眠的背后是焦虑，焦虑的背后是关系。所以晚上如果睡不着的话啊，你通过一些方法让自己放松下来。现在我们睡眠中心推出了一套元气正念治疗的方法，尤其适合晚上睡不着或者半夜醒来无法入睡的人。最好用的一个方法叫观心守丹田法。观心守丹田指的什么呢？观心就是观察我们的起心动念啊，比如晚上睡不着，脑子里就会胡思乱想，或者有一些紧张的一些情绪的反应。观察到这些起心动念以后呢，不要沉浸其中。一旦沉浸其中，我们这叫思维反刍，越想越多，就静不下。所以这时候我们要学会及时的喊停啊，停，不想了。你在喊停的一刹那，肯定不会想那些事儿，但是如果不转移注意力呢，又很快又想了，所以一定要转移到手丹田，这是我们中医的一个说法。丹田就大概在我们肚脐这个附近，就把我们的意念从大脑这带到肚脐这，守着肚脐，意守丹田或者气沉丹田都是可以。通过我们守着这个丹田，人的注意力会更集中，当注意力集中没有杂念的时候，人就会比较放松，而且你放下了那些让你焦虑的那些念头，那些感觉，只是单一的守住丹田的话，人就更加的放松，就更容易入睡。所以观心守丹田是我们现在特别推荐的一种处理你失眠以后的那些焦虑啊胡思乱想的一个方法。
1: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袁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一位青年教师去泰山，本意是想看看泰山的日出。他徒步而行，往返3400里，历时2个月零6天。结果日出没有看到，可身边却多出了一位姑娘、两本游记和天南海北的一大群朋友。德国著名思想家歌德当年倒是打算追求一位姑娘的，但是姑娘没追到，手上却多了一本副产品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伦琴在实验室里蹲了6年，本来是想找晶体光谱的，结果光谱没找到，却意外地发现了 X 射线。他的副产品更多，除了那根 X 射线，英国政府给他12万英镑，瑞典诺贝尔奖委员会奖励他53万美元，他的那张印着左手的感光纸更是副产品中的大头，1932年被美国的一位收藏家以12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总之，造物主从不让伟大的追求者空手而归，即使你最后没有得到想要找的东西，他也给你点副产品作为对你的奖赏。听众朋友，世间的任何事物，只要你执着的追求，你就会发现他们的背后都隐藏着副产品。副产品的价值有时甚至远远超过梦想的价值。如果您现在是一位正在为梦想奋斗着的人，千万不要停下你的脚步，意外的惊喜也许明天就会降临，不信你就试试看。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袁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2: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首先打开音乐日历，用音乐记住这一天。
3: 声音记得，音乐日历。
4: 1990年，小虎队发行了一张专辑，叫《红蜻蜓》。在凭借第一张团体专辑《逍遥游》入围了1989年的第一届金曲奖最佳组合奖之后，他们趁热打铁发行了第二张团体的专辑。《红蜻蜓》呢，是小虎队转型的开始。 从前的华丽舞曲风格不见了，他们变得更加的清新又自然，从衣服上也可以感受得到。三个大男生脱掉了华丽的舞服，换上了牛仔帽、背带裤、邻家男孩的装扮。音乐里去掉了那些热门舞曲的成分，更加加重了抒情的旋律，歌词也变得更加贴近那个时代听歌人的喜好，非常的童真。正是这个小小的改动，助长了他们的魅力进一步的扩展。这张专辑在一个月内大卖了40万张，开始了在华语乐坛属于小虎队的传奇。

0: 歌词搜索引擎，今日关键词，
1: 歌词气味。每一首歌不仅有它独特的音符排列，也有它独特的文字排列。这些音符和字句在音乐里造就了那些似乎让你可以隔着音乐闻到、感受到来自食物、空气的气息和味道。我是钟静，今天我们继续来听那些收纳在歌里的歌词气味。第一首歌先听听李泉《城市的味道》。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啦？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妈，端午安康，
7: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8: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9: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10: 燕之屋。
11: 陌生电话
12: 别搭理，
13: 高额返利
14: 别相信，
11: 免费礼品
14: 别贪心，
13: 冒充亲友
14: 别转账，
11: 保健品套路
14: 别上当，
15: 养老钱
14: 不容易，
15: 守住积蓄不被骗，
14: 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接下来的这位歌手，如果说你是90后的话，那我想你对于他的印象应该是一位著名的评委老师，他叫柯以敏。在此之前，柯以敏一直是以歌坛的实力唱将的身份出现，他的唱功，他的声音的跨度，他的颤音转音等等等等，都可以说是东方不败的级别。这首歌呢，是当年柯以敏加入新东家发行的第一张专辑，所以非常的强化了自己的个人音乐理念。这首歌呢，也是他的好朋友为他所写，这位好朋友后来也上了歌手的舞台，同样也是一位歌手，这是彭佳慧为他所写的歌。歌词里说，裹着你的黑外套，渴望着你的拥抱，任你的气味把我绕，这的确是被想念折磨的疯狂的女人的所思所想，来自于柯以敏，想你想疯了。

其实一直以来，比赛一直是我们在这些年认识新的歌手、收获新的声音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渠道，就像在台湾乐坛的星光大道。有一届的星光大道一定是空前绝后的，那一届除了杨宗纬之外呢，还有林宥嘉以及萧敬腾。当你听过杨宗纬的演唱，有很多的乐坛的前辈都为他站台，甚至连李宗盛都说唱得真不赖，这算是为后来的师徒关系埋下了伏笔。但是其实杨宗纬生命当中的第一个贵人并不是李宗盛，而是为他写下了这首歌的阿信。洋葱和杨宗有谐音，阿信觉得可以借用洋葱来写情感观，因为很多洋葱性格的人在生活当中其实并不能够被大家第一时间了解和接受，就像是在声音里的杨宗纬一样。这首歌让很多人记住了这个特殊的声音，杨宗纬，洋葱。

0: 妈，
1: 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世界上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一共有661个城市，而你刚好出生在了这个国家的这座城市。这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拥有无法预知的时间，而你刚好在这个时间听到了这一首歌。无需安排的偶遇，便是最美，最美时光。
1: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来听那些收藏在歌词里的歌词趣味。但凡关注过华语流行音乐的人，我想一定都知道姚谦的名字吧，王菲的《我愿意》，辛晓琪的很多的歌，还有蔡健雅的《纪念》，李玟的《滴答滴》，还有萧亚轩的最熟悉的《陌生人》等等等等。这些歌都出自这位金牌词人之手，因为他合作的歌手呢好像是与女性居多，再加上了台湾综艺教母张小燕的一句最懂女人心，所以让姚谦的名字面前总是冠以类似的前缀。而姚谦自己却不这么认为，他后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很多的时光都过去了，当再听到有人说我是什么大师，谁的恩师之类的，我的鸡皮疙瘩真的会掉一地，因为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而已。其实你仔细去看姚谦填的词，你会发现他一直保有着生活气息，从他的词里你可以看到他走过哪些城市，有过哪些场景，遇到过哪些人，听过哪些故事。这是他写给辛晓琪非常有嗅觉体验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味道》。

接下来的这首歌里呢，有关于咖啡的浓浓的香味，还有那些或甜或淡的人生的哲学。这首歌的创作人是黄韵玲。黄韵玲年轻的时候写歌没灵感，她去求助她的大师兄李宗盛，李宗盛就说没有别的办法，那就是等啊。黄韵玲又问你说那到底要等多久，对方回答三天吧，也有可能要三年。也正是李宗盛当年的建议，让他走出去，不要闷在家里，学一些舞蹈，看画展等等等等，你去体验生活，生活自然会给你灵感。这首歌呢，其实有一点点不服输的意思，因为那段时间黄韵玲帮朋友写的歌，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出现在当年的卡带的 A 面或者是 B 面之分。那当年他写的歌呢，常常会出现在 B 面，这也会让有一些邀歌的制作人直接对他说，你呢不要写那么热门的歌，写一点有自己特质的歌。但是这样的歌往往也会出现在 B 面，这点让黄韵玲觉得心中有一点烦闷，他想挑战一下他写的歌被 KTV 唱到爆的那种感觉。于是呢，他到 KTV 的各个点唱场所去唱了很多很多的畅销金曲，用半年的时间交出了这首歌。这首歌后来辗转交到了张学友的口中，成为了又一首热门的金曲，名字就叫《咖啡》。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2: 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3: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4: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5: 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歌坛有了实力派和偶像派的区分，甚至呢是一年比一年泾渭分明。有一年我看一个访谈

节目，张学友就抱怨说，我本来觉得自己呢是偶像派出道的，没有想到大家一直把我当作实力派来看。的确有一些歌手，他的歌声也许并不那么完美，但是胜在颜值感人，气质迷人。比如说当年的 F4， 你敢说你当年卧室的墙壁上没有贴过这四个人的海报吗？电视剧大红之后，他们又开始发行了很多的唱片，这是其中以暖男气质取胜的周渝民。不得不说，作为填词人，李卓雄还是功力非凡，他用几个词语简简单单的就勾勒出了周渝民在歌声当中和在大家的印象当中的气质，就像躺在青草地，深呼吸薄荷浅绿空气，阳光的味道，温柔的晚安，来自周渝民。

0: 我是钟景，最后的这首歌我们一起来读它的歌词，浮生千山路。
1: 小溪春深处，万千碧柳阴，不计来时路，心托明月，谁家今夜扁舟子。长篙流月去，烟树满晴川，独立人无语，蓦然回首，红尘悠悠未归人。春迟迟，燕子天涯，草萋萋，少年人老，水悠悠，繁华已过了，人间咫尺千山路。

0: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三十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而且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作为比利时一家保洁公司的普通员工，几年前玛莎被派往一家跨国公司做专职清洁工作，这简直就是一种震撼。玛莎所服务的公司经理说，他似乎不是在扫，不是在抹桌子，而像是在破案，每个细节他都不放过。时间久了，公司的人都不再叫玛莎的名字，而是充满敬意与爱戴地尊称玛莎为福尔摩斯太太。这位福尔摩斯太太的工作时间是下午四点到晚上九点，她负责清洁员工下班后的办公室，无论是谁的办公室，无论什么东西，玛莎总是原物拿起，擦去灰尘，再放回原处。比如左撇子戴维的速算尺与图画笔，都总是几年如一日地摆放在戴维办公台的左手一边，而且是唾手可得的最合适的位置，合适的就好像玛莎变身为戴维放上去的一般。在玛莎自己做的公司手册中，既有每位员工的联系方式，还有公司主要客户的姓名及其主要特征，甚至包括客户喜欢在哪个位置谈话或者处理事情，喜欢热咖啡还是冰汽水等等。而但凡有什么不好找的东西，只要一问玛莎，她准能马上给你答案。无论是一张误被废弃的传真，还是一个信手写在小纸片上而被扔掉的电话号码，员工们忍不住问玛莎，你有特异功能吗？玛莎不好意思地回答说，我哪有什么特异功能啊，我不过是将一时搞不准你们是不是真的没有用的东西暂时存放起来罢。玛莎所属的公司至今还保存着一封感谢函，它来自玛莎服务了12年的一家公司。玛莎改变了我们整个公司的工作作风，继而改变了我们公司的命运。听众朋友，行行出状元，只要用心，最平凡的岗位也会成就不凡的精彩。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啊，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2: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

0: 的能代替书写吗？
1: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2: 老师，不能。
3: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4: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5: 都是用电脑打出来的孩子呀！
6: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7: 哎，小雨们，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8: 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9: 我也赶紧订上，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0: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11: 高灿灯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10: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小雨们，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1: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对了，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2: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1: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2: 我也赶紧订上。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1。
4: 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8: 还是我闺女懂我。
7: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9: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89.3解压剧。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袁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2002年的夏天，一位知名歌星回到老家，一帮读中学时的好朋友搞了个聚会，告诉他晚上8点到某酒店吃饭。歌星出了家门，打车去酒店，司机是一个30多岁的中年男人，问清了目的地后，那人就一言不发了。这让歌星不免有些失落，因为即使在北京，出租司机也会认识他这张脸。到了酒店，车费是22块钱，歌星没有零钞，就拿出一张100元的，可恰巧司机手里也没有足够的零钞找了。歌星今天心情高兴，就表示不用找了，因为他知道司机也不容易，何况这里还是他的家乡。可是司机坚决不同意，司机说这绝对不行，要不我带你走一段，找个超市把钱破开。歌星一看时间不早了，就拿出2张他签名的专辑说，师傅这样吧，我用这2本我的专辑抵车费行吗？接着他又问一句，您不认识我吗？但是司机的回答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认识啊，你是唱歌的吧？这次回来是看望爸妈的吗？说完他一指歌碟说，不好意思，我不喜欢听歌，平时我净听二人转了，要不车费就免了吧。这个时候正好有另一位同学也刚好到酒店，就替歌星付了车费。你是唱歌的吧？我不喜欢听歌。这些话让歌星心灵震颤。见到昔日同学，歌星首先做了2件事，一是为自己迟到了3分钟向大家表示郑重道歉，二是找到聚会的组织者，把自己的200元份子钱交了。后来歌星的口碑一直不错，没有绯闻，照章纳税，积极参加各种公益演出。歌星说他时常想起那位出租司机，记住有人不喜欢自己，这时常提醒他自己的渺小。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啦！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6: 妈
1: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7: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7: 妈，我来了。
8: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9: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0: 订购热线88118811。
11: 燕之屋。
12: 世间万般礼物皆有保质期，六一儿童节，把成长的底气装进书里，送给孩子吧。
13: FM 89.3精选了两套精美而有意义的六一图书礼盒，帮你家孩子拓宽眼界，提升认知，快乐成长。
12: 蔡高绘本礼盒，
13: 蔡高大师作品典藏共7册，断货后首次上架，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绘本奶奶把历史童谣传说化。

0: 活灵活现，出生的故事，月亮爸爸，海的女儿，一幅幅生动的插画与文字交织，让传统民间故事、古典文学经典更浪漫。还独家赠送手账、冰箱贴、明信片等等文创。
1: 文化走读系列，
0: 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30年国民经典动画 IP 改编，开启6到15岁孩子的假期走读之旅。从4大古都风华到4大地域风情，跟着大头儿子一家一起了解历史、地理、语文、民俗，跨学科干货全覆盖，先看再出发，有趣又实用。
1: 现在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图书，赶紧下单给孩子的6一礼物，2套一起买，优惠加倍，还赠送盲盒书和帆布袋，包邮到家，优惠只限本周。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5: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6: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7: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3: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10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8: 没有不会等的吧。
9: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4: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塞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而且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乡下堂哥给文雪送来两只活鸡，因为一时半会儿还没功夫杀他们，又怕他们跑了，文雪就想暂时把他们拴在一个固定的什么东西上。他正在想着拴哪儿合适，堂哥却说：“看我的。”他把一根绳子的两头分别系在一只鸡的左腿和另一只鸡的右腿上，说：“这样他们既能活动又逃不了。”再看那两只鸡，一个往左奔，一个往右挣，忙得不亦乐乎，可惜还是待在原地绕圈圈。其实如果这两只鸡肯相互配合，步调一致的话，它们可以轻易地逃走的。所以说，束缚住它们的并不是那根短短的绳子，而是它们不团结。人知道利用鸡的这种致命的弱点，但是人也常常会犯类似的错误。譬如绿茵场上驰骋的健将，也许每个人都身手不凡，但是组成了一支队伍却未必会出什么好成绩，因为他们只想着表现自己，不愿意成就别人的荣耀。本来应该是人多力量大，可有的时候反而施展不开手脚了。自然界倒是有许多与人方便与己方便的例子，淡水龙虾被捉住放进桶里，你别以为它们不可能爬出来，它们会一个顶着一个组成一架虾梯，齐心协力地摆脱即将成为盘中餐的命运。还有螃蟹，它们在陆地上也可以生存，但是不能离开水太久，所以它们就不停地吐泡沫来湿润自己和伙伴。一只螃蟹吐的沫是不大可能把自己完全掩盖起来的，但几只螃蟹一起吐，那些泡沫连起来就形成一个大团，彼此都争取到了生存的机会。在与别人合作的时候，我们不妨想想这些自然界的例子，束缚我们的并不是外界的客观因素，而是我们自己那颗不肯与人方便的心。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袁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种心灵力量。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足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哎，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10: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11: 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2: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13: 高碳板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12: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小雨们，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1: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对了，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2: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1: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2: 我也赶紧订上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0: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
4: 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4: 哎，小雨嘛，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6: 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7: 我也赶紧订上，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8: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89.3解压制。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一位挪威青年漂洋过海来到了法国，他要报考法国著名的巴黎音乐学院。考试的时候，

尽管他竭力将自己的水平发挥到最佳状态，但主考官还是没能看中他。身无分文的青年男子来到学院外不远处的一条繁华的街道上，勒紧裤带，在一棵榕树下拉起了手中的琴。他拉了一曲又一曲，吸引了无数的人驻足聆听。饥饿的男子最终捧起了自己的琴盒，围观的人们纷纷地把钱放到琴盒里。一个无赖鄙夷地把钱扔在青年男子的脚下。青年男子看了看这个无赖，最终弯下腰捡起地上的钱递给无赖说：先生，您的钱掉在地上了。无赖接过钱重新扔在青年男子的脚下，再次傲慢地说：这钱已经是你的了，你必须收下。青年男子再次看了看了无赖，深情地给他鞠了个躬说：先生，谢谢您的资助，刚才您掉了钱，我弯腰为您捡起，现在我的钱掉在了地上，麻烦您也给我捡起来。无赖被青年男子出乎意料的举动震撼了，最终在众目睽睽之下，他无奈地捡起地上的钱放入青年男子的琴盒，然后灰溜溜地走了。围观者中有一个人一直在默默地关注着这位青年男子，这个人正是刚才考试时候的那名主考官。主考官把青年男子带回学院，最终录取了他。而这个青年男子就是比尔·萨丁，后来成为挪威有名的音乐家，他的代表作是《挺起你的胸膛》。听众朋友，当我们陷入生活最低谷的时候，往往会招致许多无端的蔑视。当我们处在为生存苦苦挣扎的关头，往往又会遭遇到肆意践踏自己尊严的人。如果我们以一种宽容的心态去展示并维护尊严，我们就会发现任何邪恶在正义面前都无法站稳脚。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1: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五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家好，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 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是失眠疗愈，作者孙伟。说到失眠，很多人都不陌生，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翻来覆去睡不着，或者呢是睡了一整晚还是觉得累，这些问题我们或多或少都经历过。但很多人对失眠的态度就两种，要么硬扛，要么呢就是焦虑。作为一名睡眠医学科的医生，孙伟介绍说，失眠本身没那么可怕，真正把人困住的是对失眠的恐惧。你越担心睡不着，你的大脑就越兴奋，最后呢就真的睡不着了。如果你或者身边的人正在被睡眠问题困扰，这本书可能会给你

0: 些新的思路。接下来让我们翻开这本书。
1: 很多失眠者经常有多梦体验，梦往往揭示着失眠的根本原因。通过对梦的分析，我们一旦觉知了失眠的病因，失眠自然就改善了。要想对梦进行分析，首先要记住梦才可以。弗洛伊德的方法值得我们学习。睡觉前在床旁放一个本子，一支笔。我们从梦中醒过来以后，先要保持身体不动，最好是任何一个小动作都没有，然后把梦的细节回顾一遍，把能记住的写到本子上，也可以用手机录下来，以后再整理。如果不把梦记录下来，很快就会忘记。正如苏东坡诗句的描述，事如春梦了无痕。梦记下来以后，如何进行分析呢？最主要的方法是自由联想，就是找到梦的一个关键信息，然后问自己，从这个信息我想到了什么，又想到了什么，再想到了什么。这样不断的毫无约束的问下去，这就是自由联想解梦法。通过这一番自由联想，潜意识里的内容逐渐浮现到意识层面。当我们能够对自由联想中的思维、情绪、身体过程都保持觉知时，这本身就是疗愈。一般的梦都可以通过这种方法进行自我分析，对于伴有强烈情绪反应的噩梦更容易进行分析，因为情绪反应就可以作为梦的关键信息。对这样的噩梦，可以先去感受梦中的所有情绪体验，然后问自己，这种感受让我想到了什么，当时发生了什么，发生这件事的时候我的情绪是怎样的，除了这个情绪还有什么感受。当把所有的细节和情绪感受都联想到以后，就可以再问自己，如果让一个更加成熟的自己回到这件事发生的时刻，会如何看待它。这就是对噩梦的自我解梦方法。梦很少会直接的表达，因为潜意识要进入意识必须改头换面才行，骗过心理防御机制的警察。所以我们不能够直接理解梦的内容，但梦里面所感受到的情绪却是最真实的。因此梦中的感受往往是我们解梦的关键所在。
2: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孙伟医生分享说，睡眠呢其实有两个不同的阶段，一个叫快速眼动睡眠，一个呢叫非快速眼动睡眠。我们做的那些稀奇古怪的梦，基本上呢都发生在快速眼动睡眠期。那做梦到底好不好？是不是做噩梦就说明心理有问题？我们到底需要睡几个小时才够？一起来听听孙伟医生的解读。
1: 因为我们大脑高速的运转，它必然有垃圾的产物，这个产物发现它很难排出体外，尤其我们清醒的时候，这个大脑的垃圾是排不出来的，因为我们有一个血脑屏障。那后来研究发现，就我们在睡眠的时候，尤其是进入到我们有一个睡眠的阶段叫慢波睡眠，也就是 N3 期的那个睡眠阶段，哎，通过慢波睡眠这个脑记忆的一种震荡，就可以将大脑里面的这种垃圾的产物透过血脑屏障排出体外，大脑里边的垃圾少了，人就大脑就比较清醒。还有呢，比如他对一些信息的处理，就是我们在睡眠当中可能会做梦，其实做梦就是我们日间的一些信息的一些重新的整理整合，把这个信息归类以后呢，从一个短时的记忆变成一个长时的记忆，给它储存下来。所以睡眠好以后呢，我们的记忆力就会比较好一些。当然还有情绪调节的作用，睡好觉人比较放松，睡不好第二天可能容易紧张。从我们生理学的角度来讲，睡眠有两个实相，一个实相呢叫快速眼动睡眠，这时候如果睡觉当中你把它眼皮打开，眼球快速的运动，所以叫快速眼动睡眠。如果这时候把这个人叫醒的话，他一般都会在说我在做梦。所以快速眼动睡眠阶段是一个以做梦为主要表现的一个睡眠时期。另外一个时期呢叫非快速眼动睡眠，这时候眼球不是不动，非常缓慢的运动，这叫非快速眼动睡眠。当然这个时期呢一般不做梦，也有人在这个时期会有一些少量的这种。那么快速眼动睡眠期它这种梦境的体验，其实是一种信息的重新的整合，就把你之前学到的东西、经历的事情，包括有些情感的一些事件都重新打乱了，重新组合，它其实是一个记忆再加工的过程。最关键的是你这个醒的时候在哪个睡眠时期，如果你在醒的时候正好是在那个做梦的那个时期就醒来了，那刚做的那个梦你肯定是能记得住的。如果说做了这个梦以后你马上就进入了非快速眼动睡眠，在那个时期你醒来，那之前做的梦你是记不住的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做梦的，而且做梦的比例还非常高，正常人在整夜当中呢，他的做梦的比例是 20% 到 25%。 你记住梦是因为你醒来的时候那个梦正在发生，你记住了，还有很多梦你是记不住的。所以大家不要因为这个梦而感到困扰，除非是你有一些特别强烈的情感体验的那种梦，我们称为噩梦。噩梦这个是有非常重要的提示意义，这个可能与情绪啊，包括你的潜意识里边的这些冲突啊有些关系，这个需要重视。如果不是噩梦，就是普通的梦，不用管它。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问。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7: 还真没有留意过，
8: 不太清楚。
9: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6: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10: 上学那会儿吧。
8: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11: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6: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12: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13: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4: 我家离得有点远。
15: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4: 有点远，
12: 再没时间，
7: 没有留意过。
15: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6: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17: 还是我闺女懂我。
16: 订购热线88118。

0: 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89.3 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生活中呢，我们听过很多关于睡眠的说法，比如说鬼压床，比如说梦游，比如说每天必须睡够8个小时。这些有没有科学依据？我们来听听孙伟医生怎么说。
1: 有人经常会经历这种现象，有那么醒来似醒非醒的那个时期，有那么几秒钟或者十几秒就是动不了。在睡眠医学上来讲的话，这叫睡眠瘫痪，老百姓称为鬼压床。这个其实是我们从快速眼动睡眠到觉醒转换的时候，它没有完全转换过来。因为我们在快速眼动睡眠的时候呢，人是没有激励的，要不然有激励就非常危险，因为你做梦可能就容易把那个梦给它表演出来，会打到别人，伤到自己。所以为了保护我们不要伤到别人，让你身体动不了，但是你在醒的时候那个机制还没有完全消失，所以虽然大脑清醒了，但是身体动不了，它是一个转换的一个小的延迟，一般几秒钟它就会过去。所以大家有这种睡眠瘫痪的现象别担心，不算大问题。梦游呢，其实应该叫睡行，就是睡眠中行走。因为这个睡行呢，它发生在非快速眼动睡眠期，这时候一般没有做梦。儿童会有这种我们说加引号的梦游啊，多是与儿童的这个大脑还没有发育完善有关系，不需要特殊的治疗，只是呢孩子在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不要叫醒他，把他带到床上让他重新入睡。另外一个现象要引起重视，老年人出现的一个现象，他是睡眠当中出现一些动作，往往是一些暴力的动作，比如打人，打到他的床伴或者打到墙上，或者从床上翻到地上。这个就是他在做梦的时候他的记忆力没有消失，把他的梦境给他真实的表演了出来，这是一个睡眠的一个疾病，叫快速眼动睡眠行为障碍，简称为 RBD。 如果老年人有这种现象，一定要引起重视，这个病要及早的治疗，要不然他容易摔倒，长期来讲的话他容易发展成像帕金森病。然后呢，如果睡不好，大家可以看到黑眼圈，美容的作用，还可以增加抵抗力，你睡好觉不容易感冒，睡不好就容易感冒发烧。虽然我们讲睡眠作用很大，但是不要赋予它太大的意义。其实我们睡不好觉有些补偿的机制，睡不好别担心，我好好让自己放松，一样能保持健康。就好比我们吃饭似的，大家都知道肉好吃，肉香，但没有肉我吃点水果一样可以维持生活。所以睡眠也是这样，八个小时是绝对的误区。首先八个小时它忽略了个体之间的差异，因为人和人不一样的。我们从睡眠的类型来讲有3个类型，一种类型呢叫少睡型，就睡得很少，可能4-5个小时就够用了。还有一部分就是长睡型，他需要睡很长时间，比如12个小时以上。我们有一个冬奥会的冠军谷爱凌，他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每天要睡12个小时。好多人听了说，哎呀，冬奥会冠军要睡12个小时，我也睡12个小时。没有这个能力你是睡不到12个小时的，所以他属于长睡的体质，这都是比较少的啊，大概加起来也就是5%的

0: 短睡的和长睡的。我们 95% 的人属于普通型，普通型的话就是常规就6到8个小时之间就可以了。所以这从个体的差异性来讲，8个小时是错误的，因为它没有区分人和人的区别。它还有个时空的一个问题，因为人的这个睡眠能力它会随着这个年龄的增加而有改变。小时候刚出生可能要睡20个小时，对吧？到了小学要10个小时，初中要9个小时，高中要8个小时，到了我们成年人可能7个小时，到了老年人可能5-6个小时。你看同样一个人，他随着年龄的变化，他的睡眠的需求也是在变化的。所以刚才说睡眠要8个小时，他忽略了个体差异，也忽略了每一个人的他的时空的差异。
1: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

0: 说到睡眠误区，还有一个大家特别容易踩坑的地方，午睡。很多人觉得中午眯一会儿是好事，养精蓄锐。孙伟医生却说，午睡超过一个小时，心梗、脑梗的风险都会增加。
1: 我们理想的这种午觉时间就是15到20分钟，只要你得到休息就可以了。原则是不要太长，因为我们如果时间太长，比如超过了半个小时，这时候我们的睡眠就会从那个浅睡眠阶段进入到深睡眠。如果你是从深睡眠阶段醒来的话，人会非常的疲惫。我们讲这叫睡眠的惯性，就是你睡得越沉，需要醒来的时间越长。所以好多人睡个长的一个午觉，第二天下午起来以后特别疲惫，脑子不好使，身有点头疼，就是一个睡眠惯性的问题。所以短点5分钟10分钟，其实午睡还是蛮好的。就到了中午，他适当的做一些休息，这个恢复我们的体力，改善我们的注意力记忆力。但是这是提醒大家，这个没有睡眠障碍的人呢，午睡时间不要太长。因为刚才我也讲到了，如果太长的话，他下午反而疲惫。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午睡时间超过一个小时的人，他的心梗、脑梗的风险增加30%。所以午睡多死得快，午睡少点它更健康啊，一般15到20分钟就可以了啊。这指没有睡眠障碍的人啊，你像血压、心率、睡眠，我们这些生理的指标，我们的意识是控制不了的。你越想控制它，它反而朝着相反的方向。所以我们在治疗失眠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方法叫矛盾意向法，就是你朝着相反的方向努力，它反而能得到好的结果。比如我现在要保持清醒，不能睡啊，保持清醒。当你试图保持清醒的时候呢，反而容易进入到睡眠，所以这叫矛盾意向法。我们之前很多的这些科普啊，过度的强调睡眠的重要性，所以我们这个一般的人看了这些宣传以后呢，觉得哎，睡眠太重要了，我一旦睡不好觉，工作做不了了，健康也受到影响了，甚至是不是要得癌症了。所以它就是这种灾难化的思想，这反而会加重人们的这种焦虑。其实我做睡眠科医生现在已经12年了，看了10几万，现在已经接近20万的失眠患者。我发现没有哪个失眠患者会被自己困死，就像我们不拿任何的器械，你把自己弄骨折，你骨折不了啊。睡眠也是这样，不会把你自己给困死，也不会被尿给憋死，这是我们身体的本能。但是呢，很多人是被自己吓的，想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不良的结局啊，都是失眠导致的，越来越恐惧，所以就失眠焦虑，焦虑又加重失眠，就产生了恶性的循环。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去处理我们这种焦虑的这些问题。所以我在书里边讲了一句，我认为是我治疗失眠总结的最精辟的一句话，叫失眠的背后是焦虑，焦虑的背后是关系。所以晚上如果睡不着的话啊，你通过一些方法让自己放松下来。现在我们睡眠中心推出了一套元气正念治疗的方法，尤其适合晚上睡不着啊，或

0: 或者半夜醒来无法入睡的人，最好用的一个方法叫关心守丹田法。关心守丹田指的什么呢？关心就是观察我们的起心动念啊，比如晚上睡不着，脑子里就会胡思乱想，或者有些紧张的一些情绪的反应。观察到这些起心动念以后呢，不要沉浸其中。一旦沉浸其中，我们这叫思维反刍，越想越多，就静不下。所以这时候我们要学会及时的喊停啊，停，不想了。你在喊停的一刹那，肯定不会想那些事儿。但是如果不转移注意力呢，又很快又想了。所以一定要转移到守丹田。这是我们中医的一个说法，丹田就大概在我们肚脐这个附近，就把我们的意念从大脑这带到肚脐这，守着肚脐，意守丹田或者气沉丹田都是可以。通过我们守着这个丹田，人的注意力会更集中，当注意力集中没有杂念的时候，人就会比较放松，而且你放下了那些让你焦虑的那些念头那些感觉，只是单一的守住丹田的话，人就更加的放松，就更容易入睡。所以观心守丹田是我们现在特别推荐的一种处理你失眠以后的那些焦虑啊胡思乱想的一个方法。
1: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真是宽敞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8: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订购热线8811-8811。
1: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 解压俱乐部。

0: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三叔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而且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一位年轻企业家因创业失败而倾家荡产，所以他常常借酒消愁。新婚不久的妻子不忍看到他日渐萎靡，于是就带他四处去散散心。有一回，他们到一个雕塑家朋友的家里去做客，在书房里，年轻人注意到一个美丽的龟壳，龟壳的头部和尾部都有着翡翠一样晶莹的绿色，每一片龟壳上都有着深咖啡色的花纹。龟壳安静地挂在墙上，像是一道别致的风景。那原本是一只生机勃勃的巴西龟，是

雕塑家去巴西旅行的时候买回来的。那是一只十分大的乌龟，足足有30公斤。但是雕塑家实在是太喜欢它了，硬是通过了种种复杂的手续，费尽周折，才把它运回到国内。载着这只乌龟的轮船，整整行驶了3个月，才到了中国。雕塑家本以为乌龟早就死掉了，然而当雕塑家打开货箱的时候，却发现乌龟竟依然睁着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整整3个月呀，乌龟在狭小的空间里不吃不喝，却依然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可是这只乌龟的死亡是那么的出人意料。有一次，雕塑家即将出差到其他城市工作，要离开7-8天的时间。他担心乌龟会挨饿，于是就买了一把熟透的香蕉放在了乌龟旁边。然而等他回来的时候，乌龟已经死了。原来乌龟是一口气将那一大把香蕉都吃完了，它是自己把自己给撑死了。一只美丽的巴西龟就这样变成标本，挂在了墙上。听众朋友，在极度饥寒的3个月中，乌龟能够顽强地生存下来，但是在温暖舒适的一天中，因为吃得太饱而死亡。由此可见，遭遇危机困境并不是什么坏事。后来年轻企业家成了这只美丽龟壳的主人，终于再次成就了辉煌事业。这只美丽的龟壳既是成功的图腾，又是逆境中的提醒。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屈奔向我的天，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忧郁奔向冷的天，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

0: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

0: 只有一个，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1: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订购热线88118118118，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
2: 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10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1: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小雨嘛，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1: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对了，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2: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1: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2: 我也赶紧订上。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
4: 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他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他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7: 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8: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它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9: 毛毯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8: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性人和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山。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1: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一场精彩的赛马会刚刚结束，回家的路上，主人感慨地对他的坐骑说道：我的马儿哟，今天的比赛你全都看见了，你看那些骏马腾云驾雾，追风揽月般的奔跑，多棒啊！再看看你，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活像一头老驴。如果不是手马难舍，我呀，都想把你给卖掉了。唉，你就不能也跑得快一点，给我争口气吗？马儿回答说：我的主人哦，我又如何能与那些参赛的骏马相比呢？你看看他们的装备是那样的精良，就说马鞍吧。哦，对对对对对对，主人恍然大悟说，那些骏马的马鞍真的是那样的锃明发亮，那我也给你配上一副好马鞍。就这样，马鞍配好了，但是这匹马仍然像从前一样，什么变化也没有。主人再次发起了牢骚，对于马的表现特别生气。可是马却很不屑地回答说：你不就只是配了一副马鞍吗？你没看那些骏马他们的簪头

0: 头。
1: 哦，对呀，主人说道，那些骏马的簪头看起来是要好得多。主人立刻去给自己的马买来了新簪头。这匹马的每一个欲望和要求，主人都是尽量的去满足。但是这匹马仍然没有像骏马那样奔驰，主人十分苦恼，百思不得其解。怎么回事啊？我已经给这匹马配了所有骏马拥有的一切，但是它却没有丝毫的长进。倒是一位朋友一语道破玄机。朋友说，你呀，因为你的手里缺少一根鞭策它上进的鞭子。是的，听众朋友，没有鞭策何来成功。奥斯特洛夫斯基曾经说过，人的生命似洪水在奔流，不遇着岛屿暗礁，难以激起美丽的浪花。
2: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3: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首先打开音乐日历，用音乐记住这一天。
2: 声音记得，音乐日历。
4: 1990年，小虎队发行了一张专辑，叫《红蜻蜓》。在凭借第一张团体专辑《逍遥游》入围了1989年的第一届金曲奖最佳组合奖之后，他们趁热打铁发行了第二张团体的专辑。《红蜻蜓》呢，是小虎队转型的开始。从前的华丽舞曲风格不见了，他们变得更加的清新又自然，从衣服上也可以感受得到。三个大男生脱掉了华丽的舞服，换上了牛仔帽、背带裤，邻家男孩的装扮。音乐里去掉了那些热门舞曲的成分，更加加重了抒情的旋律，歌词也变得更加贴近那个时代听歌人的喜好，非常的童真。正是这个小小的改动，助长了他们的魅力进一步的扩展。这张专辑在一个月内大卖了40万张，开始了在华语乐坛属于小虎队的传奇。

0: 歌词搜索引擎，今日关键词，
1: 歌词趣味。每一首歌不仅有它独特的音符排列，也有它独特的文字排列。这些音符和字句在音乐里造就了那些似乎让你可以跟着音乐闻到、感受到来自食物、空气的气息和味道。我是钟静，今天我们继续来听那些收纳在歌里的歌词气味。第一首歌先听听李泉《城市的味道》。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哎，小雨嘛，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9: 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8: 我也赶紧订上，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0: 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

0: 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1: 接下来的这位歌手，如果说你是90后的话，那我想你对于他的印象应该是一位著名的评委老师，他叫柯以敏。在此之前，柯以敏一直是以歌坛的实力唱将的身份出现，他的唱功、他的声音的跨度、他的颤音、转音等等等等，都可以说是东方不败的级别。这首歌呢，是当年柯以敏加入新东家发行的第一张专辑，所以非常的强化了自己的个人音乐理念。这首歌呢，也是他的好朋友为他所写，这位好朋友后来也上了歌手的舞台，同样也是一位歌手，这是彭佳慧为他所写的歌。歌词里说，裹着你的黑外套，渴望着你的拥抱，任你的气味把我绕。这的确是被想念折磨的疯狂的女人的所思所想，来自于柯以敏，想你想疯了。

其实一直以来，比赛一直是我们在这些年认识新的歌手、收获新的声音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渠道，就像在台湾乐坛的星光大道。有一届的星光大道一定是空前绝后的，那一届除了杨宗纬之外呢，还有林宥嘉以及萧敬腾。当你听过杨宗纬的演唱，有很多的乐坛的前辈都为他站台，甚至连李宗盛都说唱得真不赖，这算是为后来的师徒关系埋下了伏笔。但是其实杨宗纬生命当中的第一个贵人并不是李宗盛，而是为他写下了这首歌的阿信。洋葱和杨宗有谐音，阿信觉得可以借用洋葱来写情感观，因为很多洋葱性格的人在生活当中其实并不能够被大家第一时间了解和接受，就像是在声音里的杨宗纬一样。这首歌让很多人记住了这个特殊的声音，杨宗纬，洋葱。

girl， 你真的不一样。今天晚上你到底有没有把我放在心上？

0: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世界上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一共有661个城市，而你刚好出生在了这个国家的这座城市。这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拥有无法预知的时间，而你刚好在这个时间听到了这一首歌。无需安排的偶遇，便是最美，最美时光。
1: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来听那些收藏在歌词里的歌词趣味。但凡关注过华语流行音乐的人，我想一定都知道姚谦的名字吧，王菲的《我愿意》，辛晓琪的很多的歌，还有蔡健雅的《纪念》，李玟的《滴答滴》，还有萧亚轩的最熟悉的《陌生人》等等等等。这些歌都出自这位金牌词人之手，因为他合作的歌手呢好像是与女性居多，再加上了台湾综艺教母张小燕的一句最懂女人心，所以让姚谦的名字面前总是冠以类似的前缀。而姚谦自己却不这么认为，他后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很多的时光都过去了，当再听到有人说我是什么大师，谁的恩师之类的，我的鸡皮疙瘩真的会掉一地，因为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而已。

仔细去看姚千田的词，你会发现他一直保有着生活气息。从他的词里，你可以看到他走过哪些城市，有过哪些场景，遇到过哪些人，听过哪些故事。这是他写给辛晓琪非常有嗅觉体验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味道》。

接下来的这首歌里呢，有关于咖啡的浓浓的香味，还有那些或甜或淡的人生的哲学。这首歌的创作人是黄韵玲。黄韵玲年轻的时候写歌没灵感，她去求助她的大师兄李宗盛，李宗盛就说没有别的办法，那就是等啊。黄韵玲又问你说那到底要等多久，对方回答三天吧，也有可能要三年。也正是李宗盛当年的建议，让他走出去，不要闷在家里，学一些舞蹈，看画展等等等等，你去体验生活，生活自然会给你灵感。这首歌呢，其实有一点点不服输的意思，因为那段时间黄韵玲帮朋友写的歌，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出现在当年的卡带的 A 面或者是 B 面之分。那当年他写的歌

常常会出现在 B 面，这也会让有一些妖歌的制作人直接对他说，你呢不要写那么热门的歌，写一点有自己特质的歌。但是这样的歌往往也会出现在 B 面，这点让黄艺玲觉得心中有一点烦闷，她想挑战一下她写的歌被 KTV 唱到爆的那种感觉。于是呢，她到 KTV 的各个点唱场所去唱了很多很多的畅销金曲，用半年的时间交出了这首歌。这首歌后来辗转交到了张学友的口中，成为了又一首热门的金曲，名字就叫《咖啡》。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

0: 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2: 还是我闺女懂我。
1: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3: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4: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3: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4: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3: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4: 听，
3: 是谁在唱？生命中有
4: 蓝蓝的白云天。
5: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6: 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歌坛有了实力派和偶像派的区分，甚至呢是一年比一年泾渭分明。有一年我看一个访谈节目，张学友就抱怨说，我本来觉得自己呢是偶像派出道的，没有想到大家一直把我当作实力派来看。的确有一些歌手，他的歌声也许并不那么完美，但是胜在颜值感人，气质迷人。比如说当年的 F4， 你敢说你当年卧室的墙壁上没有贴过这四个人的海报吗？电视剧大红之后，他们又开始发行了很多的唱片，这是其中以暖男气质取胜的周渝民。不得不说，作为填词人，李卓雄还是功力非凡，他用几个词语简简单单的就勾勒出了周渝民在歌声当中和在大家的印象当中的气质，就像躺在青草地深呼吸薄荷浅绿空气阳光的味道。温柔的晚安来自周渝民。

0: 我是钟景。最后的这首歌，我们一起来读他的歌词：浮生千山路，
1: 小溪春深处，万千碧柳阴，不计来时路，心托明月，谁家今夜扁舟子，长篙流月去，烟树满晴川，独立人无语，蓦然回首，红尘悠悠未归人，春迟迟雁子天涯，草萋萋少年人老，水悠悠繁华已过了，人间咫尺千山路。

0: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三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而且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8811。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有一个大学毕业生找工作屡屡碰壁，一般的工作他看不上眼，他喜欢的工作招聘公司又看不上他，就这样高不成低不就，一年多来一直失业。后来他只好降低标准去求职，可是碰上金融危机，找工作更难了。生存的压力、父母的责备使他难以忍受，他觉得自己怀才不遇，对社会感到非常的失望。于是他来到海边，打算就此了结自己的生命。这个时候正好有一位老人从这里走过，老人问年轻人，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呀？年轻人看了看老人说，我希望得到社会的承认，别人的肯定，可是结果并没有那么好，没有人欣赏我，重用我。听年轻人这么说，老人蹲下身子，从脚下的沙滩上捡起一粒沙子，让年轻人看了看，然后随便地把这粒沙子扔在了沙滩上，对年轻人说，你能把我刚才扔在地上的那粒沙子捡起来吗？这根本不可能啊，年轻人无奈地摇摇头。老人默不作声，接着又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一颗光彩夺目的珍珠，随手扔在了沙滩上，对年轻人说，那你把它捡起来吧。年轻人弯腰轻而易举地就捡了起来。老人说，现在明白了吧，得不到别人的认可是因为你现在还是一粒沙子，要想成功，你就要把自己这粒沙子变成真。

0: 珠。年轻人恍然大悟，他谢过了老人，转身走了。多年以后，他成为了一家大公司的董事长。听众朋友，有时候我们必须明白，自己只不过是一颗普通的沙粒，而不是价值连城的珍珠。但是我们也应该明白，珍珠原本也只是一粒跌进了蚌壳里的沙子，沙子令蚌痛苦，于是蚌用一层一层的眼泪包裹起沙子，慢慢的，就这样沙子成了珍珠。所以说，一个人必须经过苦难和眼泪的包裹，才能从沙子变成珍珠。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2: 灵气闪耀，快乐车族集结晚高峰。
3: 精气神
4: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3: 幽默感
4: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3: 才华
4: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3: 胃口
4: 吃过晚饭还能夜宵，
3: 气质
4: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5: 八九三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6: 来吧，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北京时间的17:05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你们的小天天。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下班快乐，朋友们，周三快乐。
6: 周三喽，过了星期三，翻过了一座山。
7: 哎呦，也就只有两天的时间就要到周末了。哎，过完星期三，心情就是好呀。
6: 哎，真的，星期三啊，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
7: 嗯。
6: 它总是让你的期盼多了一点点希望，
7: 它总是让你的日子觉得又过得快了一些。
6: 我觉得有奔头的日子就是好日子。
7: 没错，就每天到了星期、到了这个晚高峰的时候，一听到咱俩的声音就知道，哎呦，迎接你的下班时光到了。
6: 你看你仔细想一想啊，你每天都是快乐的，
7: 可不嘛？
6: 你周一的时候，你想，哎呦，听乐天和静静的晚高峰、今天已经过完了，
7: 是
6: 哎，明天就周二了，
7: 是哎，
6: 距离休假还有三天
7: 哦。
6: 你看看，每天都是期盼着，每天都是
7: 盼望着，
6: 对吧？
7: 哎、每天都是朝气蓬勃的一天。
6: 哎、
7: 来吧，来吧，朋友们，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和视频号湖南广播893湖南音乐之声，跟我们一起来打打下班卡喽。
6: 今天是这个星期三，同时呢，昨天晚上大家伙应该有部分睡眠比较浅的小伙伴，被这个雨声、雷声，应该确切的讲，吵醒。昨天晚上那个雷声特别的大，啊，炸雷，
7: 雷雨交加
6: 啊，对，雷声特别的大啊、雷雨交加。但是呢，索性今天晚上今天早晨这叫雨过
7: 天晴了，
6: 天也不是很晴，但是今天白天没有下雨，但是提醒各位哈，这个虽然说今天凌晨呢，湘北、湘中地区呢都突发了这个有一些中雨到大雨，甚至说呢，这个湘西州的宝靖出现了大暴雨，
7: 是
6: 接下来两天呢，可能大家伙还得注意了。强降水还会集中在湘北地区、也就是咱们大长沙呀，还会下雨，
7: 是
6: 啊，有可能会伴有6-8级的雷暴大风，也就是昨天晚上夜里听到那个非常响的雷声啊、是吧？那所以说呢，但是呢，同时湘南地区呢依然有这个湿热的这么一个天气，哎，高温，所以说呢，这个星期如果说一句话总结的话，就是多雨且高温，有点蒸腾，
7: 有点闷闷热的感觉，
6: 哎，是是是，是这么一个情况。
7: 来吧，
6: 那么具体来看呢？
7: 具体来看，这个接下来这7天，哎呦，还挺均匀的啊。
6: 周末还是不错的。
7: 哎，我发现了，这最近这几周都是这样子的，一到星期五呢都是下雨天，一到周末就天晴了。
6: 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个雨姐姐呀，她上班时间太长了，她也累，
7: 她也累
6: 啊，她也得休息休息。
7: 她周末也想双休
6: 啊。

0: 所以太阳公公就
1: 特别的体谅他，
0: 值两天班。
1: 是的，
0: 对，
1: 哎呦，给太阳公公点赞啊！
0: 但是呢，确切的讲是值三天班，周六、周日、周一，下周一直到下周一。但是温度呢是逐步的上升的过程当中，但是这三天没有云彩，
1: 是
0: 享晴的天儿啊，
1: 享晴的天，而且最高气温到了34度，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
0: 但是我觉得周六周天还是一个特别舒服的，尤其是周六是21到29度，虽然温差比较小。但是呢，整体来讲气温还是比较舒适的。
1: 对呀，你看晚上很多朋友就开空调开29度呢。
0: 29度吗？那你何必开它呢？
1: 哎，你会觉得开了空调心里面有种慰藉感，
0: 是吗？
1: 是
0: 有慰藉吗？
1: 是呀。
0: 我觉得这样子吗？那你们家电确实是。
1: 乐天晚上是开24度、
0: 问题是你们家开29度的话，它的这个空调的外机它都不启动啊。
1: 有哎，我们家开29度，28度的样子，还是会觉得微微凉，盖个小小小的那个空调被还是很舒服的。
0: 是不是因为你们家地暖忘了关了？
1: 这有点夸张了吧？
0: 但是提醒各位啊，就是这两天还是因为降雨导致的路面还是比较湿滑，能见度呢可能相对较低，
1: 是，
0: 所以晚高峰时间段出行的时候呢，回家的路上也要小心慢行了。尤其是晚上，就是咱们就是说停车呀，也尽量的停在高处啊，就是尤其是下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了。
1: 是，
0: 好吧，今天我们聊的互动话题，夏天日渐炎热，都说炎炎夏日，而且大家伙有心的小伙伴就会发现
1: 什么呢？
0: 今年的夏天，虽然说刚刚立夏没多久是吧，十天、但是呢这个整体的温度好像比往年要过早的热热了一点，
1: 而且是非常的热热。
0: 对啊，34度。
1: 嗯，
0: 对，所以说今年好像就是这个夏天来的稍微早了一点点。所以说我们就，分享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
1: 我们聊点跟夏天有关的吧。是夏天自我提升的一些小 tips 是什么呢？自我提升的一些小方式。
0: 自我提升的小 tips， 我想想啊，
1: 比如说你会比往常。重新说，
0: 我觉得最近我这黑眼圈有点重啊，有什么办法呢？我问了一个专家，专家说你要多睡觉，少熬夜，对，
1: 你晚上少刷点手机。
0: 但是我觉得就是真的提升自我，乐天给大家建议，真的你睡怎么你也要睡足，就是不要熬夜。我觉得这个就绝对是提升自己最好的一个办法。当然了读读书啊，看看报啊，跟你们宝贝儿一起亲子共读啊，
1: 这个好呀，
0: 也是不错的选择。
1: 昨天都买到我们的图书了吗？
0: 我们图书这爆款，而且我告诉大家啊，我们这图书牛到什么程度？不仅包装精良，而且内容丰富。不仅内容丰富，最重要的是，今天定，明天到。
1: 哎，特别快速。
0: 这个是谁说的呢？这个不是乐天吹牛，也不是静静吹牛。是我们快车族在我们视频号回复说的，所以我们才知道
1: 昨天买的第二天就到了
0: 啊，我们才知道，哟，这快递这么给力呢，
1: 如此之快呀，而且我们还把这个价格也打到了非常低的价格。
0: 是的，是的，一会儿呢，我跟静静会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1: 是的，大家回复图书就可以啊。
0: 这个我们就围绕着这个话题，你看看夏日怎么提升自我呢？一起聊聊吧。

0: Hello，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3: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4: 手机，
3: 待机正常。
4: 蓝牙。
3: 连接正常，
4: 耳朵
3: 准备就绪，
4: 我的心情。
3: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5: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6: 来吧，各位，北京时间的17:17，这里是一路神话灵气闪耀，我是小甜甜。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今天我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来到分享分享你的夏日提升自己的一些小 tips。来看看这个甜嘟嘟，他说平时坐着尽量不翘二郎腿，长期这个姿势呢会让自己的骨盆斜倾，而且呢就是假胯宽会越来越明显，所以我每天会靠墙练练自己的体态，做一做自己练体态的动作，也算是自己的提升吧。
6: 嗯，哦，凡事要坚持。

0: 坚持一年再说吧。
1: 就这个靠墙静蹲这个动作呢，我认为真的是很难坚持。
0: 不是，你主要是什么呢？你只要爱运动的人，对于他们来说，这种就是日常化的一个常规操作罢了，是吧？主要是你看他自己自律到什么程度，是吧？哎，我觉得田露露应该是可以的。你看他的这个头像，是吧？幸福存钱罐说了，总盯着自己的缺点自我否定，那是不行的，啊。每天认真的夸自己，
1: 每天都要夸啊。
0: 比如说我今天的皮肤真好，
1: 我
0: 的眼睛
1: 漂亮呀，
0: 真水灵，
1: 我就是马栏山一枝花
0: 啊。你这个是过度自负了，静静。你这个是需要什么呀？需要稍微的怎么样啊？
1: 你知道为什么我老夸自己吗？
0: 认清一下现实啊。
1: 哎，你就说说
0: 怎么了。
1: 因为你没夸我呀，
0: 总觉得配不上我。啊，是这样的啊，其实就是，但是
1: 这脸皮还得多厚啊，这人。
0: 这个脸皮厚，我告诉大家，就是我们说一个题外话，它是天赋。
1: 我以为你说是天生的。
0: 我小时候脸皮就厚。哎，那时候呢，就有一些这个语言天赋。小时候我两三岁的时候，我见人就刚会说话，我见人我就嘴特甜。
1: 哎呦喂，
0: 奶奶姨。大姑啊，那见着街坊四邻，那小嘴巴巴的，我跟你说啊，这是属于
1: 都老喜欢你了是吧？
0: 这个不能叫天赋，这个叫天性。
1: 天性就这样。
0: 对，你如果把天性用对了地方，那个就叫天赋；没有用对地方，白扯。
1: 这没押上韵啊。
0: 那这个你看，幸福三连冠说啊，他说只要是给自己情绪充充电，坚持一阵儿，你就会发现内耗越来越少。
1: 哎，
0: 其实我觉得啊，今天这个幸福存钱罐说这个词儿特别好，就是内耗这词儿困扰着很多年轻人现在，就是大家伙为什么呢？就是甭管是你身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似乎都有多多少少的小内耗。
1: 哎，
0: 为什么呀？啊，其实啊，想太多了。
1: 是啊，
0: 哎，咱们向幸福存钱罐学习
1: 的呀，
0: 我们自我夸赞自己，不要自负就行了，
1: 整个人自信飞扬起来。
0: 哎，对，自信是可以的，稍微自恋一点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
1: 自恋是种很幸福的表现
0: 啊，但是你不要影响到别人就行。自恋。
1: 兔子说什么呢？
0: 兔子说什么？
1: 他说我每天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窗帘拉开，让阳光照进来。
0: 我
1: 哪怕多睡几分钟。你怎么了？
0: 这说的就是我。哎，我觉得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拉窗帘，是幸福的开始。
1: 哎，是，
0: 千万不要让自己的房间里面乌漆抹黑，面黑的。
1: 你还会说面黑的啊？
0: 我也来了十几年
1: 了。哎，我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
0: 啊，
1: 我拉开窗帘之外啊，
0: 上厕所。
1: 这个就别说了啊，
0: 睁眼儿
1: 啊，睁眼儿，
0: 嗯，
1: 然后再放一段
0: 下床。
1: 哎呀，再放一段音乐。
0: 哦，什么音乐？
1: 就是那种能让你
0: 老年 disco。
1: 哎，你还真别说，这种 disco 真的很适合早上起床的时候听。
0: 我觉得很提神醒脑啊，
1: 你一边听一边打着小节奏刷个牙。
0: 你看静静为什么，
1: 哎，感觉啊，
0: 为什么是这个人称歌妓百灵鸟啊，就是因为他每天早晨都在音乐当中醒来，是不是啊？
1: 然后
0: 都是谁的音乐？我想问一下。
1: 哦，那些音乐啊都比较高级
0: 哦，
1: 比如说，
0: 好了，你别说了。
1: 天堂，
0: 天堂，哦，是哪一首？
1: 蓝天空
0: ，耶耶，哦，这个歌啊，
1: 抽抽每天早上起来，
0: 哦，你都听这么高级的歌，
1: 那当然了
0: ，那确实提神醒脑了，
1: 非常非常的洗脑。你呢？
0: 我不听歌，我一般早上起来起床的声音只有一种，蛐蛐儿。
1: 蛐蛐，
0: 因为我们那个手机闹铃有一个蛐蛐叫。
1: 我跟你说，蛐蛐是我每天晚上睡前的那个铃声，白噪音
0: 啊。我每天早上就是蛐蛐，
1: 我听的蛐蛐，我睡着了。
0: 蛐蛐叫，中午的闹铃也是蛐蛐。
1: 哎呦，
0: 啊，乖宝宝说什么了？
1: 夏天会必须强调午睡，
0: 乖宝宝说的是
1: 心惊当令。
0: 你这是读的是乖宝宝的词吗？
1: 哦，这是野葱
0: 啊，野葱，你说野葱的吧？
1: 他说睡个午觉，特别养心，每天中午趴20分钟，哪怕睡不着也要躺一下，下午2-3点就不困了，晚上入睡呢会更加快一些。
0: 昨天晚上睡得不好，
1: 我天天睡得不好，
0: 那个炸雷啊。
1: 你
0: 那个雷声太响了
1: 啊，把你吵醒了，
0: 把我吵醒了。
1: 哼，
0: 对，
1: 我是听着炸雷回家的，你可信吗？
0: 惊雷，
1: 惊雷，我一声响
0: 啊。昨天静静又加班工作了，哦，辛苦了您啊。 这个
1: 别口头上说啊。
0: 那您要我给你就是
1: 我要吃那个
0: 怎么服务一下啊？你说。

0: 编什么？油编？
1: 我觉得那个不兴吃，
0: 不兴吃。
1: 为什么？对你的身体百害无一利啊！
0: 那确实挺香的。
1: 去你那胖闺蜜那儿喝点酸奶还是不错的。
0: 可行可行啊！
1: 我看看这个微信后台，哎呦，很多小伙伴都在这回复呢，
0: 回复图书呢啊！
1: 哎，这个图书一会儿我再跟大家介绍啊。
0: 行啊，大家可以先回复起来，因为今天的库存也不多，
1: 哎，
0: 一百单。
1: 今天恐怕一百单没有。
0: 嗯，
1: 静静，这我刚查了，真的，因为我们前两天已经透支了今天的单，
0: 哎、
1: 所以今天一百单肯定没有了。
0: 因为前两天一直都透支嘛，所以
1: 一会儿就是我们介绍的时候再跟大家伙报告 啊，看一下库存。
0: 嗯，
1: 迟迟说了多喝水，哎，我认为夏天很重要。
0: 嗯，
1: 其实咱们什么季节都要多喝水，
0: 哎、
1: 夏天要喝水，冬天要喝水，
0: 嗯、
1: 秋天要喝水、
0: 哦，
1: 哎，春天也要喝水。咱们这是划水呢，
0: 你太划水了。
1: 他说如果老忘记喝水，可以给自己定一个喝水的闹钟，一定要
0: 多喝水。

0: 小雨嘛，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1: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对了，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2: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1: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2: 我也赶紧订上。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
4: 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太乙师弟，下界因何如此热闹？你和哪吒前去探查一番。
2: 师兄，我这就去看一下。走走走，晚上还要回来吃晚饭。
3: 我乃哪吒三太子，能降妖来，会作诗。今日谁在此喧嚣？尔等妖孽，快受死！
2: 对，何人在此聚众喧哗？
1: 哪里来的大胖子和丑小孩啊？好戏要开始了，别影响我们！
3: 啊，有好戏，我要看。
2: 看啥子看？回家吃饭。
0: 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每晚十七点，锁定 FM 八九点三晚高峰，好戏准时开场。
3: 师傅，开始啦！
2: 啥子节目？确实有意思。
3: 明天还来。
4: 来吧，各位，北京时间的十七点三十一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蒋天天。
5: Hello， 我是文静。周三的晚高峰继续来陪伴到大家了。昨天晚上熬了一个小夜，觉得自己这个脑子有点转不过来。我在想，如果有一天我要参加最强大脑的这个单词速进营的话，我大脑的转速会不会快一点呢？
4: 那当然会啦。
5: 那这个周末我们就去吧。
4: 当然和你的年纪有很大的关系。
5: 好，
4: 熬了一个夜就就已经不行了。
5: 我穿梭到了十八岁，
4: 就是熬了一个夜，脑子就已经不清白了，
5: 抽抽了啊！跟大家来分享到啊，八到十八岁的孩子们，你们都可以报名，家长可以带着孩子们一起去体验一下。
4: 没错，
5: 因为每场仅限二十组家庭名额，非常的稀缺，所以呢，尽早报名。很多朋友报名了，但是发现没有人来联系到你们，没有报名成功，是为什么呢？
4: 没有点，
5: 没有点
4: 提交，
5: 提交，因为你这个报名表啊，这个信息之后你可以滑到最后面，还有一个提交两个字，一定要记得点，一定要记得点。
4: 你这白填了，浪费时间。
5: 对对对，而且这一次呢，我们最强大脑的世界记忆大师他会亲自为孩子们来上课，两个小时的免费公开课，全是满满的干货，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了这一波的福利咯，赶紧回复起来，回复英语两个字就可以了。
4: 没错。

0: 我现在就像一个安静的美男子。不要笑，我在安静的看书。你问我呀，问
1: 啊，你在看什么呢？
0: 我在看《海的女儿》。
1: 哟，
0: 不是一般的《海的女儿》哦。
1: 那是什么样子的呢？
0: 是蔡高奶奶的绘本《
1: 哇
0: 海的女儿》。
1: 有学问了。
0: 我现在翻到的是她的第17页。
1: 嗯，
0: 讲到的是小美人鱼。
1: 哇，你得换一个电乐
0: 窗户啊。等一下，
1: 来，你换一个有氛围感的，行不行？
0: 等一下啊，我来找一下。
1: 来，接下来我们沉浸式的为大家来读一下我们蔡高奶奶的这个作品啊。
0: 这个、知识都有点杂了，都有点啊。我在看到的是蔡高奶奶的绘本作品《海的女儿》的第17页。小美人鱼从窗户往里看，哇，大厅里有一位王子，
1: 哦，
0: 长得很英俊，笑起来好美。小美人鱼忍不住一直盯着他看。夜深了，音乐停了，灯光也熄灭了。突然，传来一阵轰隆隆的声音，海面起了大风浪，天哪，暴雨就要来了！哗呼，可怕的狂风刮了起来，浪头像小山一样，把船打得摇摇晃晃。哎呦，我读得真好！
1: 哎呦，我都不想打断你，你知道吗？如果说旁边有一个这样声音很好听的人，在你旁边跟你读绘本啊，你会觉得真的是一种享受。而且我觉得爸爸妈妈要是拿这个绘本跟孩子们一起来就是夜读的话，真的超级棒哎！
0: 而且我觉得这本书特别有意义。
1: 嗯，
0: 你看啊，这个国际安徒生奖的获得者，
1: 嗯，
0: 画的插画，
1: 哎呦，
0: 然后恰好又是安徒生的作品，
1: 嗯，
0: 《海的女儿》
1: 是，
0: 乐天刚刚讲到的每一页都是特别特别精致的，由蔡高奶奶亲手绘制的插画，
1: 嗯，
0: 看，
1: 这好有感觉呀，是不是？
0: 有人就问了，乐天刚刚为什么那么陶醉呀？因为我陶醉在了美丽的画卷当中。
1: 当你看到就蔡高奶奶这些画，然后你再配上这些文字，真的很有那种意境，很有那种氛围感。
0: 没错，刚刚乐天读到的就是我们即将啊送给孩子们的礼物，也就是6/1的图书，大家伙儿可以赶紧下单了。刚刚已经看了库存，确实没有100单，今天只有60单，
1: 是
0: 啊，现在就可以回复图书来下单了。刚刚乐天读到的是其中一个系列，就是我们推荐给孩子的丛书当中的其中一个系列，叫做蔡高绘本典藏礼盒，就在我们的视频号的 C 位，特别漂亮。
1: 嗯，
0: 上面是蔡高奶奶的画，
1: 是，
0: 然后是一个礼盒，这个礼盒里面一共有7册。
1: 嗯，
0: 然后呢，绝对是断货王。你想想看啊，是吧？有历史，
1: 嗯，
0: 有童谣，有传说，那是画的活灵活现。
1: 哎，
0: 举个例子，有乐天读到的《海的女儿》，
1: 还有
0: 有出生的故事，
1: 还有
0: 有月亮爸爸，
1: 还有。
0: 《秋翁遇仙记》这本书我都没看过，我特别喜欢看这个
1: 也很了不得，
0: 是。然后呢，里面有就是传统文化故事，古典文学经典，还有浪漫的、写实的。最重要的是，今天下单，乐天和静静还有大礼相送。
1: 要送什么呢？
0: 首先，我手中的超级漂亮的纯铜质感的金边闪闪的福字蔡高奶奶，里面是手绘蔡高奶奶手绘的冰箱贴。
1: 特别精致，特别好看。
0: 这个绝对就是不会是每天都有的啊！
1: 而且，
0: 嗯，
1: 还有蔡高奶奶的这个明信片，
0: 是
1: 它里面有好几张呢，每一张都是蔡高奶奶亲手画的这个画。
0: 是的，
1: 还有呢，
0: 还有手账。
1: 哎，
0: 啊，孩子们也可以当个日记本，
1: 嗯，
0: 特别的有文化底蕴，
1: 很小巧
0: 啊。里面呢还有什么呀？里面还有书签儿，看到没？这书签我特喜欢，
1: 我也想要。
0: 这个上面有一行字，
1: 嗯，
0: 是蔡高奶奶亲手写的。
1: 写的什么？
0: 我喜欢把快乐戴在我的头上。
1: 哇哦，
0: 超级美好。
1: 配了一幅画，这个画真的超级美，
0: 哎，
1: 很治愈。
0: 所以说这个是系列之一。第二呢，我觉得更有意思了，叫做文化走读系列。
1: 哎，
0: 是里面是一个经典的动画 IP，
1: 嗯，
0: 叫做大头儿子
1: 小
0: 头
1: 爸
0: 爸。对，新版的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
1: 是
0: 30年的国民经典动漫的这个 IP 改编，然后开启的是6到15岁的孩子的假期走读之旅。昨天有一位家长问

0: 就是哎。我们家宝贝儿已经上六年级了，再看是不是有点幼稚啊？没关系，十五岁之前都可以，因为它里面涵盖特别多，有四大古都风华，
1: 嗯，
0: 有四大地域风情，
1: 嗯，
0: 而且呢，里面还有这个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一家的这个卡通，而且你买这一套书，就相当于你又买了，又了解了。啊，这个历史、
1: 哎、
0: 地理、
1: 语
0: 文、民俗，
1: 嗯，
0: 这是绝对是跨学科教育的典范。
1: 是的，
0: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寓教于乐、
1: 嗯，
0: 而且呢，还可以带着孩子去实践。比如说，静静手上拿这本是
1: 四川
0: 、哎，您就可以带着家宝贝儿先读完书，再去四川、成都，
1: 走一走，
0: 看一下打熊猫。
1: 你这说的什么？手吗、
0: 啊、那个不是特别的标准啊，这发音啊。但至于说有多标准，大家伙就必须要到实地去感受一下啊。好吧，大家回复图书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1: 嗯、
0: 此时此刻就在乐天和静静讲话的这五分钟当中、
1: 哎、
0: 我们目前还剩35单，
1: 是
0: 抓紧时间回复图书来抢购吧。哎呀，你看看就是这么火。
1: 哎呦，
0: 少说点啊，
1: 这库存又没多少了，
0: 说多了一会儿就没了啊。
1: 我们不是说今天是100单，但是因为前面透支了，今天只有70多单。但刚刚看了一下库存，只有50单了。
0: 没有30多单
1: 啊！
0: 现在30多单，刚说完。
1: 你刚又刷新了一下吗？
0: 30多单。
1: 朋友们回复图书啊，因为这个两套绘本也才不到300块钱，给孩子们六一的时候买一个特别珍贵的礼物吧。
0: 啊，你这确实熬夜熬的，脑子有点
1: 这讲话不利落了都。
0: 啊，北京时间17:39啊，微信后台还有小宝问，哎，这个书啊，这个我们什么时候发货呀？
1: 嗯，
0: 今天买，今天发，
1: 是，
0: 明
1: 天就到了
0: 您的家。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5: 妈，端午安康，
6: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7: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8: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9: 全程寻找8到18岁英语偏科生，
10: 最强大脑英语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五一假期限时奉上。
9: 靠死记硬背背单词，记不住忘得快，英语长期脱分，越学越没信心。
10: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亲自授课，专业闪电速记系统教学，科学记忆方法全程实操，听说读写全方位训练，彻底告别死记硬背，单词记忆效率提升3倍以上。
9: 注意注意，限时福利来袭，2小时线下免费亲子体验课，每场仅限20组家庭，名额稀缺，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英语，锁定免费体验名额。
10: 填完信息记得点击提交报名信息，锁定稀缺席位。
11: 世间万般礼物皆有保质期，六一儿童节，把成长的底气装进书里送给孩子吧。
9: FM 89.3精选了2套精美而有意义的六一图书礼盒，帮你家孩子拓宽眼界，提升认知，快乐成长。
11: 蔡高绘本礼盒，
9: 蔡高大师作品典藏共7册，断货后首次上架，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绘本奶奶把历史童谣传说画得活灵活现，出生的故事、月亮爸爸、海的女儿，一幅幅生动的插画与文字交织，让传统民间故事、古典文学经典更浪漫，还独家赠送手账、冰箱贴、明信片等等文创。
11: 文化走读系列，
9: 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30年国民经典动画 IP 改编，开启6到15岁孩子的假期走读之旅，从4大古都风华到4大地域风行，跟着大头儿子一家一起了解历史、地理、语文、民俗，跨学科干货全覆盖，先看再出发，有趣又实用。
11: 现在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图书，赶紧下单给孩子的六一礼物，2套一起买，优惠加倍，还赠送盲盒书和帆布袋，包邮到家，优惠只限本周。
12: 嗨 DeepSeek， 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是个什么样的节目？
13: 您所说的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应该是一档湖南上空听众最多最美最帅，收听范围最广，主持人宇宙最好看，自称声音最迷人，自恋品味最独特，自嘲内容兼具风趣幽默。

0: 文化内涵，包罗海量资讯，亲子互动，深度访问，达人种草等等等等，于一体的超级脱口秀节目。
1: 那主持人是谁啊？
0: 男主持据说颜值爆表，自称口才过人，听闻声音百变，好像身材高大，似乎相当反差。总之，谜一样的小哥哥。女主持听闻貌美如花，自称青春不老，好似情歌百灵，据说内涵极佳，估计功底到家。总之，风一样的小姐姐。
1: 哎呀，那到底是？
2: 对呀，到底是？
0: 两位主持人连线中。
3: Hello everybody， 我就是无限反差，让你快乐无边的乐天儿。
1: 亲爱的家人们，我是惊喜无限，让你充满能量的文静。
4: 跟着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
3: 准备好了吗？
4: 上车喽！
0: 噔噔，每晚17点锁定 FM 89.3晚高峰，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3: 来喽，各位，北京时间17:49，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在星期三的晚高峰来陪伴到大家了。
3: 总想过星期五是吧？
1: 总以为是星期五啊，每天都是周末前的心情啊。
3: 好吧，这个在这样的美好的日子里面，我们聊点非常振奋人心的消息，
1: 说说看。
3: 哎，今天的时事热闻的头条、
1: 是什么呢？
3: 来自于我们又有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啊。就是说我国页岩油勘探索取得了历史性突破了、这重磅消息啊，
1: 展开说说来。
3: 就在2天前5月25号，中石化宣布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这国家级的示范区啊、就是这个突破了多少你知道吗？
1: 多少呀？
3: 200万吨。
1: 哎呦，
3: 这个页岩油啊，那不得了啊、标志着我国中低成熟度这个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
1: 突破呢、
3: 没错，
1: 而且为推动这个陆相页岩油规模化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示范支撑了。
3: 截至目前呢，示范区累计上报的探明储量是3.27亿吨。哇、这是估算的资源量达到了105亿吨，相当于就是说怎么形容呢、就是一个再造了一个新的胜利啊。更令人振奋的是什么呢？这个科研团队啊，攻克了这个陆相断线盆地构造的复杂性，还有这个页岩油的流动性差，以及高温高压并存的，这属于世界级难题。
1: 是啊，
3: 所以你知道它那个钻井啊，是6000米深。
1: 天哪！
3: 钻井周期本来你可能6000米深，你要130多天，但是现在你这是几天结束吗？
1: 几天呢？
3: 17天。
1: 哎呦！
3: 而且呢，这个核心装备的国产化率已经提升到了95%以上。您就说牛不牛？
1: 太牛了、必须点个赞。
3: 另外，第二个值得开心的事儿、油价下降了。
1: 下降了，我昨天才加的油呢。
3: 没关系，因为还没到时候呢。
1: 哦，那太好了。
3: 是6月4号啊、可能将迎来今年的第二次下调。
1: 哦，
3: 每升有望降到降这不是降到啊，降0.2元。
1: 0.2
3: 是。这是根据这个5月26号国内成品油第11轮的这个调价窗口已经进入到第三个工作日了，那么预计下调就是汽油下调是这个每吨240块钱，柴油预计下调的每吨是230块钱，折算过来就是说这个终端的零售价格相当于92号的汽油每升预计下调0.19元啊，每升啊，这个95号的汽油或者是0号柴油每升是均下调0.2元。
1: 是的，而且我们关注到6月4号，从24点开始调价窗口基本可以确定迎来下调，
3: 是，
1: 这也是今年继首轮降价之后呢，车主们迎来第二次油价的下跌了，所以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起来。
3: 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非常期待的事儿吧，算是
1: 什么事儿啊？
3: 咱们长沙的地铁线路的啊，这个好消息
1: 哦
3: 啊，因为这个不少这个市民朋友对于长沙地铁的这个8、9、10号线的进展非常关注，当然了，这个官方也给了一个明确的回应，就这3条线呢，它可能还在这个前期的研判阶段
1: 哦，
3: 具体实施的时间确实还没定，此外呢，就是说。此前备受关注的近期的这建设线路的这个详细规划招标呢，已经是5月初终止了。那么短期内呢，可能还有采购啊什么的。不过好消息，目前是地铁7号线的北延端建设非常顺利。
1: 所以全线12个供点已经完成了一个主体结构的封顶了。
3: 就在今年。
1: 几月份呢？9月份就可以进入到不载客试运营的一个阶段喽。
3: 哎，那个七号线我们还没坐过啊。

0: 还没坐过，
1: 应该不在我们这个附近啊，七号线。大家伙儿可以查一下，看看是不是，哎，说不准您家，哎，一看正好七号线沿线通到您家去了，
0: 可以查查看啊，
1: 是。再把目光投向岳阳。
0: 哦，
1: 岳阳，说到岳阳，昨天我们跟大伙儿分享了一个，
0: 说到了烧烤
1: 学院，
0: 对
1: 啊，争相报名，人家要20个人，
0: 特别想去，
1: 报了4000个人，是他这学院，他这就培训班啊，
0: 是
1: 属于这个啊。另外呢，你看啊，时间过得飞快，到了6月份，除了有6一儿童节以外，这个还有一个节日，
0: 什么节日啊？
1: 非常重要的端
0: 午
1: 节，
0: 端
1: 午
0: 节要来了。
1: 哎，说起来，端午节临近了，还有20天啊！一场融合传统民俗和现代亲水体验的这个文旅盛宴即将拉开帷幕，就在岳阳。会在什么时候啊？
0: 什么时候？
1: 6月13日
0: 啊！
1: 对，
0: 而且他们有个主题叫，
1: 哎，叫什么呀？
0: 大美江湖，神鱼归来。
1: 哎，这名怎么这么有吸引力啊？
0: 很好听哎！
1: 啊，其实是什么呀？是这个河伯潭巨型的龙舟水世界开园季。将在这个岳阳市区园管理区正式启动啊，2026年的啊，这个大型水上项目呢是依托这个河伯潭现在呢天然的这个沙滩，它有天然沙滩，匠心打造，
0: 是
1: 嵌入了一条长达55米，宽是7米，大概是，这么一个龙舟主题的潜水互动区，而且呢，它这个龙舟做的非常的漂亮
0: ，
1: 哎，龙首是昂首挺立，龙尾是凌空上扬，
0: 哎呦，
1: 周身呢还镌刻着古朴的楚风纹样，这个氛围感那是相当的棒，啊！
0: 而且很贴心的是啊，它这个水域最深水位不足80厘米，所以说成人和小朋友们可以放心的在那个地方西游游玩。园区还同步配套了那些水枪啊、水上闯关啊一些亲子游玩的一些项目，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了。
1: 没错，特别不错啊！这个尤其是6月13号到21号，他们还有这个主题的夜游，你想多漂亮啊！
0: 哎
1: 啊，还有，
0: 想想都好看。
1: 还有这个鱼灯巡游，
0: 啊，
1: 花船表演，光影连廊，是非遗电音派对
0: 哟，
1: 静静就在上头，看
0: 啊，
1: 篝火互动啊，这些应有尽有。
0: 嗯，
1: 所以这水世界呢，其实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是面向游客呀。这个免收活动门票
0: 哦，是不需要门票的。
1: 当然就是说有期限啊，这活动会持续到6月21号，
0: 可以去感受一下啊，顺便去岳阳吃个烧烤什么的，
1: 特别不错。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袁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上个世纪初，有一个少年，他做梦都想成为像帕格尼尼那样伟大的小提琴演奏家。他一有空就练琴，可是就连他的父母都觉得这个可怜的孩子拉的琴实在是太难听了，完全没有一点音乐天赋。有一天，少年去请教一位老琴师，琴师说，我的孩子呀，你先给我拉一首曲子听听好吗？少年兴致勃勃地拉起了帕格尼尼24首练习曲中的第三首，哎呀，简直是破绽百出。一曲终了，老琴师沉吟片刻问少年，你为什么特别想拉小提琴呢？少年说，我想成功，想成为帕格尼尼那样出众的小提琴演奏家。老人又问，那你拉琴快乐吗？少年回答说，我特别快乐呀。于是老琴师把少年带到自家的花园里，对他说，孩子，你现在非常快乐，那说明你已经成功了呀，对不对？你又何必非要成为像帕格尼尼那样伟大的人呢？你看，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花，一种花能结果，一种花不能结果，可它们同样美丽。比如玫瑰，比如郁金香，它们在阳光下开放，虽然没有任何明确的目的，但这也就足够了。老人的一番话让少年恍然大悟，于是在后来的日子里，少年不再对拉小提琴那么狂热了，只是把它当作调剂生活的一种乐趣，做什么事儿都变得从容冷静起来，不再刻意的去追求成功了。听众朋友，20年后，这个少年成了名震天下的物理学家，他就是影响世界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0: 超级100系列之100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检测到您正在经历
1: PPT 卡在第八页，
2: 猫咪打翻第三杯咖啡，
1: 本月第五次想辞职，
0: 即刻激活灵气救援模式，发送暗号
3: 乐天是文静最帅的男搭档
0: 到 FM89.3， 让逃跑钢琴师带你翻阅，让蒸汽波精灵给咖啡杯镀金，
4: 神秘歌单已加载，办公室蹦迪 BGM， 对甲方专用摇滚，下班秒变装战歌，
0: 嘿嘿，想不到吧？为了防止快乐被破坏，
1: 为了守护美好的心灵，
0: 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
1: 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0: 我是去除班味的乐天，
1: 我是解锁甜蜜的文静，
0: 我们就是你下班路上的魔法棒，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文静乐天带你灵气全开，出发了，哟呼！
1: 来吧朋友们，时间来到了6:05了，一路生花灵气闪耀，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文静，
5: 我是小天天。
1: 很多朋友在微信后台回复图书两个字啊，我们刚看到库存真的是不太多了，希望六一儿童节孩子们可以收到这份非常珍贵的礼物，在微信后台回复图书就可以了。当然还有朋友在问，哎，我们这个最强大脑，这个我们的闪电速进营，我们这个单词班啊，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开营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很快了。当然，你最好是在周末的时候来体验一下。为什么呢？周末我们的这个世界记忆大师他是亲自授课，而且是2个小时，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5: 全免费的哟，
1: 是全免费，8到18岁的孩子们都可以参加。但是我们这个每场只有20组家庭，希望大家体验感更好一点，所以我们限制了20组家庭。大家报名之后呢，赶紧这个一定要把信息表拖到最后面的一格，点击提交才算是报名成功了。
5: 说到这个训练营，您就闭眼入，闭眼来，为什么？您来的这2个小时都会让您和孩子们非常难忘，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儿是什么呢？就是这报名的孩子之后啊，很多就是孩子的家长和孩子会一起就是复训，
1: 一起来学，一起来复训，
5: 就是也就是下一期，或者是他参加了好几期，还会继续让孩子来
1: 再来报，
5: 而且甚至说有很多孩子他的知识点的迁移能力非常强，他可能他报的是这个英语单词速记，但是呢他可能就迁移到了这个语文呐，甚至说是数学呀，或者是历史啊，这些的记忆当中，就很多小伙伴说了，那我们想听听往期的学员怎么说呀？今天就为大家连线我们的浩辰妈妈。她是我们第3季和第6季的学员。
1: 是的，
5: 来吧，浩辰妈妈你好。
1: 你好呀。
6: 你好。
5: 这个浩辰妈妈先向大家介绍一下啊，咱们宝贝儿就是一开始是怎么一个机缘，去学习这个课程的第一次。
6: 第一次我也是听电台，然后也是听那个。你们在推荐这个，然后我也是去试了课，试课的时候我就当时就感觉效果非常好。
5: 就是您报了这个我们周末的那个体验课是吧？
6: 对。
5: 当时你看，咱
1: 说什么来着？你也是一起参与了，对吗？
5: 当时这收获就很大，是吧？当时孩子喜欢还是您想给孩子报？
6: 开始是我想给他报，因为确实是记东西啊，挺困难的。
5: 是，
6: 然后后来就是自己去，当时啊他去参加以后，当时就有那个他不是有体验嘛，当时就有那个老师在那里教他们，给他们用那种记忆方法，让他们自己去背一个东西，背完以后啊他自己觉得我觉得很神奇，他自己也觉得很神奇，所以当时就在那就跟我说，因为他之前学东西啊就是学了就感觉是那种3分钟热度那种，然后当时他就跟我讲，妈妈你给我报吧，我保证这次能一学到底。
5: 就是找到兴趣
1: 了，你看看，自主的学习能力加强了。
5: 所以说凡是有兴趣的小伙伴先带着自己家宝贝儿来听这课，你就是不听不知道，一听真奇妙，是吧？另外呢就是您就选择给孩子报名了，报我们这个就是课程的之后，孩子们有哪些比较突出的变化？
6: 就是他现在就是愿意自主去背东西，然后就这个最强大脑记忆这方面，就是他单词呀还有那个中文啊，他这些背的效果都挺好的。然后就是他上次参加那个双语速记的时候，就是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

0: 是四年级下期嘛，现在，
1: 嗯，
0: 然后四年级下期的语文书啊，还有英语单词全部背完了，然后他也把那个语文的那个小学阶段的那个，古诗啊，还有那个古文啊，也全部背完了，
2: 是整个小学阶段的是吗？
0: 对对对对，
3: 这个非常厉害。
2: 天哪，我都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啊。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我们要听一听，就是大家真的上了这个课程的家长和孩子们的真实感受，你就会发现确实很神奇，
3: 很神奇。
2: 有的时候真的是认知，
3: 嗯
2: 啊，其实你看没接触这个的时候，
3: 方法也很重要。
2: 对，方法是最重要的。
3: 嗯，
2: 其实大家所谓的智慧其实都差不多，
3: 嗯
2: 啊，但是怎么运用这个好的方法，这是关键。
3: 对，
2: 哎，我们也非常谢谢我们的这个皓晨妈妈，谢谢，
3: 谢谢你跟我们的分享了。
2: 好，拜拜，
0: 再见。
2: 我想报名，
3: 我也想，我们穿越回去吧。
2: 就是，哎，我们小时候就没有这种，
3: 根本没有
2: 课程啊。
3: 那现在小孩真的非常幸福，而且他可以先过来体验一下，感受一下什么是最快的方式，可以来这个快速的来记单词。而且你看，这个宝宝他其实是用了这个方式，又去学习和记忆其他的，比如说语文呐、作文这些东西，就非常快速的去攻克他们。
2: 没错。
3: 所以大家可以赶紧回复起来，回复"英语"两个字，在周末的时候来感受一下这个最强大脑的世界记忆大师亲自授课的内容了。

0: 我叫安安，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愿望是微笑，因为我不会微笑，同学们总是觉得我不开心，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
1: 面间弓形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的肌营养不良类型，可能导致面部、肩部和上臂肌肉的进行性萎缩和无力。
0: 妈妈说，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表情。我想给大家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也是个快乐的女孩。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微笑呢？
2: 这是我送给你的微笑口罩。
3: 安安，你上次画的那个微笑表情简笔画太可爱了，快教教我吧。
4: 安安，和我们一起玩吧。安安，这个笑脸抱枕送给你，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我们正在对他进行一个康复治疗，通过药物、咀嚼、按摩等一系列方式对面部进行一个放松，相信不久之后啊，他一定能够拥有一个灿烂的笑容。
7: 在心间绽放微笑的光，可以汇成星辰海洋。
8: 让爱看得见，让微笑不罕见。
9: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10: 订购热线8811-8811。
11: 燕之屋。
12: 陌生电话
13: 别搭理，
14: 高额返利
13: 别相信，
12: 免费礼品
13: 别贪心，
14: 冒充亲友
13: 别转账，
12: 保健品套路
13: 别上当，
15: 养老钱
13: 不容易，
15: 守住积蓄不被骗，
13: 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6: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17: 世间万般礼物皆有保质期，六一儿童节，把成长的底气装进书里送给孩子吧。
18: FM89.3 精选了2套精美而有意义的六一图书礼盒，帮你家孩子拓宽眼界，提升认知，快乐成长。
17: 蔡高绘本礼盒，
18: 蔡高大师作品典藏共7册，断货后首次上架，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绘本奶奶把历史童谣传说画得活灵活现，出生的故事月亮爸爸、海的女儿，一幅幅生动的插画与文字交织，让传统民间故事、古典文学经典更浪漫，还独家赠送手账、冰箱贴、明信片等等文创
17: 文化走读系列。
18: 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30年国民经典动画 IP 改编，开启6到15岁孩子的假期走读之旅，从4大古都风华到4大地域风行，跟着大头儿子一家一起了解历史、地理、语文、民俗，跨学科干货全覆盖，先看再出发，有趣又实用。
17: 现在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图书，赶紧下单给孩子的六一礼物，2套一起买，优惠加倍，还赠送盲盒书和帆布袋，包邮到家，优惠只限本周。
19: 下班了，太阳下山了，
20: 一起奔跑吧，我的宝贝，趁着有浪漫的落日和余晖，
21: 一起逃跑吧，我的宝贝。
18: 有一种与众不同，就把音乐节的女主唱搬到了直播间嗨唱。
20: 有一种无与伦比，就把大长腿的男主持请来直播间激情舞蹈。
18: 他们这是要干嘛？
20: 我是文静，
18: 我是乐天，
20: 把 emo 塞进漂流瓶，让通勤变成巡游花车。
18: 每周一到周五，你的耳朵接收站正在派发
20: 会跳舞的民谣，
18: 会翻跟头的电子乐，
20: 还有自带霓虹特效的音乐现场，一路生花，
18: 灵气闪耀。乐天文静等你来嗨翻现场，
15: 落日狂欢音乐会，我们来啦！
22: 我们来了。我们来唱什么呀？
23: 今天我们要来唱的这个歌呀，我认为是非常具备一个挑战的难度。
22: 是的，
23: 它的音非常高，
22: 这首歌非常汹涌的爱意，
23: 而且它的声音的拿捏非常的需要技巧，
22: 非常澎湃。
23: 嗯，
22: 它叫
23: 爱
22: 如
23: 潮
22: 水。
23: 哎，是的，大家在微信后台回复潮水两个字会弹出歌词，今天就跟着我们一起大声嗨唱吧。
22: 好像派大星啊。 这首歌应该非常高吧？
23: 应该不会吧？
22: 我有点怯懦了。
23: 你不需要。
22: 非常怯懦。
23: 你是 Melody 合唱团的男高音。
22: 更加怯懦。

0: 不问你为何，我俩怎么都没唱设定高啊，
1: 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且让我给你安慰。
2: 这不假设。

0: 下次再选这样的歌曲，我都想抽自己。
1: 既然选了，咱们就是说跪着都要唱完。
0: 今天没有开混响吗？没有开混响。
1: 开了，我刚才关掉的。
0: 是这样子吗？
1: 哦，你唱出了一种没有混响的感觉吗？好啦，还行啦。
0: 现在就给我唱，亲爱的朋友们，
1: 朋友们，
0: 趁热打铁。嗯，因为今天我们进这个嗨唱环节稍微晚了一点，
1: 进的有点晚，我
0: 现在就给我唱，
1: 赶紧回复起来，好吧？
0: 奈奈声，给我唱。来，
1: 哪些朋友发了？哎呦，
0: 奈奈声来了，
1: 朋友的啊，
0: 来唱吧。你们都好
1: 强
0: 大呀，
1: 很积极啊。
0: 来吧。
1: 是因为我们俩刚刚唱的有点拉垮吗？
0: 路子说，你俩你等我，我等你，并不是等，并不是，这是一种默契，谁唱不上去了，谁就歇一会儿，
1: 谁就接话。哎，来吧来吧，我们今天来听第一位啊，奈奈声。 Hello， 你好。
2: 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变成你的妩媚，你怎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你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见你从此到头

0: 怎么样？
1: 嗯，相当可以耶。
0: 为什么他唱的可以如此的轻松啊？
1: 我也在想，为什么我们两个唱的张牙舞爪的？
0: 嗯，可能是因为
1: 熬夜了。
0: 你别再提了，
1: 你笑出了一种
0: 我们年轻人都不怕熬夜。好，下一个莹莹。
1: 莹莹，
0: 我发现啊，莹莹自从去听了音乐会之后，
1: 嗯，
0: 又更上一层楼了。
1: 哎，是哎，嗯，而且那天我们看到莹莹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哎，莹莹她不仅唱歌好听，
0: 而且人
1: 美歌甜，长得也很漂亮
0: 啊。他们家血统都非常非常的好看，
1: 对，
0: 你看看，
1: 听听看啊，
0: 他们家小公主，哎呀，我也觉得也非常非常可爱。来吧
1: ，Hello， 莹儿，我在于。

0: 他怎么可以唱得这么轻松，
1: 如此的轻松？难道是我们两个的？
0: 他比奈奈生更加的轻松。
1: 这很容易就是让你忘记这是一个直播的唱歌的环节，
0: 就是很容易让你生出一种嗔恨心。
1: 我真的感觉每到这一趴，就是我们一个就是共存的一个这种嗨歌唱 K 的感觉，
0: 就是一个让
1: 线上 K 歌
0: 团长们无地自容的一个现场。
1: 今天确实是这个团长没有表现的那么特别的到位，
0: 我觉得还可以了。我觉得最起码我们俩在相互的配合之下，还是完成了这个作品。
1: 对，
0: 就是我唱不上去的，你唱不上，哎，
1: 我们相互拉扯的还不错，
0: 这个就叫做相得益彰了啊。那我们下面听到的这一位，那必须得是文老师。
1: 文老师啊，文老师也唱了是吧？
0: 文老师什么时候唱《以父之名》？这个怎么唱啊？这个《
1: 以父之名》歌的那个歌太难了，
0: 是吗？
1: 有很多说唱的，来听听他的啊，
0: 来吧。
2: 小部队，
0: 哇，进入的方式好特别呀！
2: 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我的爱如潮水，
0: 哇，
2: 爱如潮水将我相依对，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
0: 哇哦，你这个哇哦你不能这样发，你要用他的这个演唱状态。不是，是这样的，哇哦。
1: 哎，他，我觉得文老师他唱歌，
0: 文老师真是不错，
1: 他有一点小小爵士乐的那种韵味。
0: 文老师绝对是真汉子，为什么你知道吗？一点 K 没降，
1: 他真没降，
0: 而且就是用自己的这种情感，
1: 嗯，
0: 还有那个
1: 非常饱满的，
0: 让我就是不自主的发出了这个
1: 哇哦
0: 哇哦。
1: 你这个真的非常的做作。文老师还是非常自然的表达啊。
0: 哇哦，是吗？
1: 好了好了，收一收。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位朋友，
1: 嗯，
0: 他是5月6号唱的。不好意思，
1: 我觉得
0: 看错了。
1: 你刚刚有没有觉得文老师的声音，他的那种传递的方法，会让你想到另外一个人？
0: 谁？
1: 科洛科。
0: 但是现在的时间来不及听了，
1: 那我们就下一趴听了。
0: 哎，

0: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0731快乐车组集结晚高峰。
2: 精气神，
3: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2: 幽默感，
3: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2: 才华，
3: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2: 胃口，
3: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2: 气质，
3: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4: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5: 来吧朋友们，一路生花，灵气闪耀，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文静静，
6: 我是小天天。
5: 今天我们唱的是爱如潮水，很多朋友都发过来了。
6: 没错。
5: 这个我们刚刚不是也放了好几位了吗？有一位朋友，我们的文文老师，他的声线，他的那种唱法让我们想到了克洛克。
6: 克洛克吧，
5: 我们决定让克洛克来 PK 一下。来 ,Hello, 你好。
7: 既然爱了就不后悔。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你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6: 下不得低，
5: 相当有感觉耶。克洛克的地位还是很难被
6: 他这个声线特别适合唱这歌。
5: 哎，是。而且这小颤音唱的人鸡皮疙瘩都起出来了。
6: 接下来我们给他匹配一位，好久不见的鹿子。
5: 哎呦，鹿子今天是什么样的鹿子呢？
6: 天哪，鹿子今天唱了将近小一分钟，哎，
5: 听听看。

悔，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

0: 好听哎，今天是甜甜的路子。
1: 今天的路子有点甜哦。
0: 嗯，像初恋一般。
1: 哎，路子以前声音不这样啊。
0: 路子以前你形容他的时候，我记得每次都说是今天是那种甜到你心窝窝里面的路子。
1: 是这样子吗？
0: 嗯，
1: 你要经常来哦，不然就把你的声音给忘却了。好，
0: 看样子你已经是忘却了。
1: 我们选一位美男子跟他匹配一下。
0: 他是
1: 图图。
0: 哦，图图来了。
1: 嗯，
0: 嗨。
2: 我再也不愿见你的深夜里面，哎呦，
1: 看我们男团就是专业，
0: 可以耶。
2: 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0: 很棒哎，
1: 怎么回事啊？图图今天唱的这么好，
0: 今天好像没有一个唱的不好的嘞。
1: 他今天就唱的就是我就是最喜欢的一种风格。
0: 什么风格？你说说看。
1: 乐天最爱风。
0: 你真棒。都冠名了都。
1: 图图啊，常来啊，你已经是我们男团的成员了。
0: 图图是、啊。
1: 上次来玩的时候是5月6号，时隔20天。
0: 你可真是有很久没来宠幸我们了啊。
1: 对对。
0: 下一位，妥协。来听听
1: 妥
0: 协，
1: 妥协、啊、
0: 妥协也好久不见了，
1: 最后一位吧啊，
0: 来，嗨。

0: 也是一个非常温柔的小姐姐。
1: 怎么会这么温柔啊？
0: 就是听完她唱歌之后，我都不想结束这一趴。
1: 妥协小姐姐是第一次唱吗？应该不是，她应该唱过，应该是唱过的。
0: 唱过，
1: 是的，唱过的，我记得。这个，哎呦，我六来了，哎呀，六级来了，六级。
0: 这咋办呢？
1: 最后一个听六级的吧。
0: 行吧。
1: 因为六子好久没有听到他的歌声了。
0: 确实啊，六子最近应该是挺忙的啊。
1: 他一直都挺忙的。
0: 六子啊，嗨。
2: 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牵制你的妩媚，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1: 你看我六子一出来
0: 相当可以，
1: 就是一个阳光灿烂，
0: 美男子，
1: 就是一个好春光，好春光不如梦一场。
0: 行了，你别唱了啊，
1: 这个歌也非常好听啊。
0: 改天我们唱个好春光是可以，
1: 这挺好的，挺好的。
0: 好春光，
1: 对对，这也挺不错。
0: 猪八戒背媳妇，
1: 哎，我们唱那个，你说这个，你听过那个八戒？
0: 八戒，
1: 心肠不坏，哎，
0: 适合你。
1: 八戒，哎，这挺好的啊。
0: 来吧，我们征集一波歌单
1: 啊。
0: 这个这一周还有几天，两天的时间，大家想听什么歌，想唱什么歌啊？
1: 是的，
0: 在微信后台8935音乐之声发过来吧。
1: 好了，亲爱的友友们，就到这儿喽。哎，你说静静，你说你今天怎么样？你说你昨天熬夜怎么着来
0: 着？我昨天熬夜了，今天就是属于一个大脑反应不过来，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1: 是人到中年。
0: 啊，也不知道怎么的啊。
1: 不是啊，这开玩笑啊，其实是什么呢？大脑需要健身的，亲爱的朋友们。你不要觉得静静天天这个身体健身的特别好，但是脑子还行吧。
0: 你最好
1: 啊，
0: 收敛一点。
1: 脑子还行，就是说。它可以变得更行吗？当然可以了。
0: 有什么方法吗？
1: 因为我们的大脑就是被称为大脑指挥官嘛。它的大脑指挥官的这个区域在哪儿呢？不是整个脑子，是这个前额叶皮层。哎，它负责的是决策、情绪调节和抑制冲动。
0: 哎呦，
1: 这三件事儿你今天都没有吗？
0: 都做不到。
1: 哦，
0: 哎，冲动是有的，现在就很想冲动
1: 睡觉，想补觉的冲动。这个前额叶的功能越强呢，做事呢就越调。

0: 理，情绪就越稳定。关键是呢，这个能力它是可以像肌肉一样锻炼出来的。哎，日常生活当中，
1: 可以练起来啊，
0: 你可以练一练。
1: 有什么事情呢？
0: 我们跟大家分享15个小事儿，
1: 嗯，
0: 不用专门的花时间，就可以让你的大脑越来越有力。
1: 第一个是什么呢？
0: 叫做遇到复杂的任务，先写下来再做。
1: 嗯，
0: 哎，
1: 写个1、2、3、4、5，
0: 对，清空这种杂乱的思绪。
1: 嗯
0: 啊，
1: 第二个呢，
0: 就想发火的时候，心里数5个数，留点空间。
1: 数5个数啊？
0: 嗯，你不要这样数，1、2、3、4、5，你要1、2，对吧？我就教大家别有错误的。你如果像我第一个这个，
1: 你平时怕都是这样数出来吗？
0: 如果是第一个的话，你那火可能很快就说发出来了。对，
1: 数到第二秒的时候出来了。
0: 哎，
1: 第
0: 三
1: 个
0: 是什么呢？就是。每做一件事情需要忍住不做的事，
1: 每天做一件
0: 啊，做一件，
1: 嗯
0: 啊，你就每天
1: 忍住不刷手机，
0: 可以啊，
1: 啊，忍住不吃夜宵，
0: 对，
1: 忍住不跟乐天发个这个小视频
0: 啊，是，忍住就不交头接耳
1: 啊，
0: 不向闺蜜吐槽啊，
1: 忍住我们俩关了麦不说话，
0: 是，
1: 这做不到，
0: 这做不到，
1: 太
0: 难熬了，然后你这。还有就
1: 意思
0: 就做决定前呢，就主动问自己还有什么选项
1: 啊、哦？
0: 嗯，
1: 跳出一些思维啊。
0: 是
1: 第五个就是吃饭的时候放手机，专注咀嚼，用训练注意力的核心方法，这做不到。
0: 第六，
1: 睡前花几分钟，脑袋里面回想一下今天做的事情，
0: 这个倒是
1: 自我反思能力加强，
0: 就是因为做的太多了，这个事儿就容易睡不着觉。
1: 第七，想同时做几件事儿，先停几秒。
0: 哦，
1: 选一件事情做完再做下一件，
0: 嗯，
1: 这个可以做到。
0: 嗯，
1: 第八，听到不同意见不要冲动否定，先说我再想一想，
0: 做不到。
1: 第九，每天设定一个无目的的时间段，发发呆，随便走走，让大脑放松。这个
0: 做得到了，
1: 可以可以，
0: 我们可以做到24小时、23小时，
1: 我们完全可以做到啊。第九啊，
0: 第十，
1: 情绪上头用第三人称说他现在很生气，
0: 哎，这个很管用，
1: 而不是我很生气，降低情绪反应，
0: 就是你的视角要变成这种第三人称视角，
1: 哦，
0: 啊，你就看着你
1: 自己跟自己说话嘛，
0: 此时此刻的冲动有多么的愚蠢，
1: 你可以跑到一个有镜子的地方，看看自己生气的时候有
0: 多
1: 丑，多
0: 么的丑陋，
1: 嗯，
0: 我就曾经看过，非常的丑陋啊。
1: 来吧，还有吗？
0: 啊，还有就是我们快速说啊，
1: 嗯，
0: 就是比如说这个排队等车的时候不看手机，看看周围的环境，主动观察一下，
1: 哦，
0: 啊。
1: 睡前写下明天最重要的三件事儿
0: 啊。被批评的时候，先问自己这里头有没有这个有用的信息啊？
1: 没有的话就直接过掉。
0: 要反思自己，
1: 嗯，
0: 有的话就反思自己，
1: 嗯，
0: 啊。还有吗？
1: 想吃零食，跟自己说等10分钟再吃。
0: 最后一个就是每天一次，就是做完事之后呢，就问自己刚才我为什么要那么做
1: 啊？这个很难做的，
0: 太难过了，
1: 嗯，太难过了。
0: 为什么要一时冲动？
1: 对呀，啊。
0: 哎，真是。看完之后，我们俩也引起了一个很深刻的反思。
1: 嗯，说明我们两个啊，
0: 该做的没做到。
1: 我们俩这大脑确实需要健一下身了。
0: 对，需要健身，确实是需要啊。另外呢，不仅大脑需要健身啊，很多时候呢，就是说，反思也是有必要的。
1: 嗯
0: 啊，其实有的时候可以，就是我觉得那个数数，情绪来了数数这件事儿，
1: 嗯，
0: 特别有作用。

0: 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哎，小雨嘛，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8: 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9: 我也赶紧订上，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0: 全程寻找8到18岁英语偏科生，
11: 最强大脑英语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五一假期限时奉上。
10: 靠死记硬背背单词，记不住，忘得快，英语长期脱分，越学越没信心。
11: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亲自授课，专业闪电速记系统教学，科学记忆方法全程实操，听说读写全方位训练，彻底告别死记硬背，单词记忆效率提升3倍以上。
10: 注意注意，限时福利来袭，2小时线下免费亲子体验课，每场仅限20组家庭，名额稀缺，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英语，锁定免费体验名额。
11: 填完信息记得点击提交报名信息，锁定稀缺席位。
12: 世间万般礼物皆有保质期，六一儿童节，把成长的底气装进书里送给孩子吧。
13: FM89.3 精选了2套精美而有意义的六一图书礼盒，帮你家孩子拓宽眼界，提升认知，快乐成长。
12: 蔡高绘本礼盒，
13: 蔡高大师作品典藏共7册，断货后首次上架，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绘本奶奶把历史童谣传说画得活灵活现，出生的故事月亮爸爸海的女儿，一幅幅生动的插画与文字交织，让传统民间故事古典文学经典更浪漫。

0: 杖、冰箱贴、明信片等等文创。
1: 文化走读系列，
0: 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30年国民经典动画 IP 改编，开启6到15岁孩子的假期走读之旅。从4大古都风华到4大地域风行，跟着大头儿子一家一起了解历史、地理、语文、民俗，跨学科干货全覆盖。先看再出发，有趣又实用。
1: 现在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图书，赶紧下单给孩子的6一礼物，2套一起买，优惠加倍，还赠送盲盒书和帆布袋，包邮到家，优惠只限本周。

0: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1: 手机
0: 待机正常，
1: 蓝牙
0: 连接正常，
1: 耳朵
0: 准备就绪，
1: 我的心情，
0: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2: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3: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8:54，感谢各位的陪伴啦！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喽。
4: 嗯，是的，周三的晚高峰，也希望大家早点回到家里面。如果说今天下雨的话，今天晚上就别安排活动了，早点回家，早点睡觉。这个睡前洗个脚，喝杯牛奶，也不要去刷手机啦。
3: 嗯，
4: 安心心的让自己保持一个非常好的心态，去享受到晚上的时光啦，
3: 轻松愉悦每一天。明天见，
4: 明天见了，朋友们。

0: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三叔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而且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一路上的最爱就是 FM 八九三。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2: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冬天的大兴安岭天寒地冻，但却是孩子们的乐园。湖面结冰，孩子们在上面玩得不亦乐乎。有一天，一个大孩子提议说，哎，咱们去湖对面的小山上玩打仗游戏好不好啊？大家都赞同。为了抄近路，他们需要穿过湖面。根生穿的是解放鞋，鞋底儿是橡胶的，踩在冰上特别滑。其他孩子穿的是布棉鞋，走得稍微快一些。整个湖面大约一公里宽。那个下午，根生走得特别艰难，不知道摔了多少跟头。到达岸边的时候，他全身冒汗，累得气喘吁吁。他看看电子表，竟然用了半个小时。大家在山脚下休息一会儿，约定一起向山头冲锋，谁先占领谁就赢了。根生看看山，高度不过600米，但是沿着斜面爬上去大约有1公里，和湖面的宽度差不多。当时他想，山坡乱石成堆，比湖面更难走，估计得40分钟才能到达山顶。冲锋开始了，孩子们大呼小叫地开始爬山了。根生鼓足劲儿向上跑，虽然不时地摔跤，但比起其他孩子他也没落后多少。爬山不比走路，大家很快就体力不支了，只能放慢了脚步。根生走走爬爬，渐渐丢下了许多伙伴，心中很得意。爬着爬着，山顶近了，根生卯足劲儿，一口气向上走去，终于第一个到达了山顶，夺得了冠军。那时候他下意识地又看了看电子表，哟，只用了21分钟。相似的距离，过光滑的湖面用了30分钟，而爬上山顶只要21分钟，为什么呢？多少年以后，根生长大了，他才明白，是粗糙路面的摩擦产生的阻力，成就了他。听众朋友，其实人生也可以比作1公里的旅程，没有阻力的人生可能就是一个光滑的冰面，而有阻力的人生就像是爬山，哪一个更有益于我们呢？恐怕还是有阻力的那个吧，您说呢？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

0: 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1: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0: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1: 工作日晚7点到8点，893主持人轮番上阵，
0: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1: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2: Ready Go！
3: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天，我们开始热身喽。深呼吸，感受气息充满胸腔，再用嘴巴缓缓呼出，活动一下脖子、肘关节、膝关节，让我们以最饱满的状态迎接今天的运动吧。准备开始喽， Go Go Go！

0: 中国龙就是这么敢拼。
1: 我国自主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在批量化。
2: 爸爸，这是中国龙？
3: 是的，这条中国龙啊，可是国家名片。它每台核电机组每年发的电，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哦。
2: 哇，中国龙真棒！
4: 三、二、一，点火！
2: 爸爸，神舟18是不是中国龙？
3: 那是飞向太空的中国龙。
2: 爸爸，海里也有中国龙呢。
5: 目前，蛟龙号在南大西洋创造了。
2: 爸爸，到处都有中国龙，中国龙好厉害呀！我也要做中国龙。
6: 拼搏奋进，做龙的传人。
7: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8: 还是我闺女懂我。
7: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9: 沙发不是温柔乡，奶茶不是甜蜜梦，
10: 甩掉热量，让救生圈离你远去。
9: 踢飞懒惰，让马甲线回归视野。
10: 锁定 FM 89.3，全程热力引擎就在现在开始启动。
11: We are on fire！
9: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有氧燃脂一小时，跟着893主持人动起来，3、2、1 ，Go！
12: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天，接下来要加大难度喽。双臂摆动起来，动作幅度再打开一点。没错，就是这样。跟上这个节奏，一起感受脉搏的跳动。我们要加速度喽。3、2、1，走起！

0: 小雨嘛，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1: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对了，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2: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1: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2: 我也赶紧订上。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
4: 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午夜的胃在嘶吼，口味虾在召唤我。
1: 夜跑的鞋带系好了，可是沙发想拥抱我。
0: 想什么呢？赶紧给我很早零食黑洞，运动装备就位。3、2、1，速度调至暴汗模式。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有氧了吗？
1: FM89.3，燃烧你的卡路里，全频段开炸，等你冲破极限，动起来
2: ！Ready Go！
3: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天，超燃时刻要开始喽！核心收紧，腿部力量再加强一点，感受汗水在涌动，脂肪在颤抖，再坚持一会儿，我们一定要突破极限，释放你的能量吧！Ready, go!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5: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订购热线88118811。
7: 燕之屋。
8: 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9: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8: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9: 工作日晚7点到8点，893主持人轮番上阵。
8: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9: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10: ！Ready Go！
11: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天。哇哦，你们超棒的！现在进入拉伸环节喽，静下来，拉伸腿部，感受肌肉的舒展，双手向上伸直，拉伸一下背部。同时深呼吸，吸气，呼气，放松全身。哇，今天的表现太让我惊喜了，我都爱上你们了。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火力全开吧。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波皮巴迪是一位知名的企业家，他刚刚27岁的时候就已经是身价数百万，他的旗下有14家创投基金，资金总值超过2亿5千万美元。那他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呢？在《幸运还是聪明》这本自传中，皮巴迪揭晓了谜底，那就是爱上不这个字。威廉姆斯学院是美国最著名的文理学院，那所学校简直是世界上入学条件最苛刻的高等学府之一。如果有1000个人提出申请，那么进入学院的仅仅只有1名幸运儿。年轻的皮巴迪也提出过申请，然而他没有收到入学通知，却只收到一封薄薄的信，信里面写满了措辞严谨的华丽辞藻，不过简单概括起来就是一个字，不。皮巴迪不甘心，于是他拨通了招生委员会主任的电话，直截了当地说：主任您好，我是波皮帕迪，我不接受你们的拒绝。电话的另一端是长时间的沉默，沉默过后传来一个缓慢的声音：很抱歉，你能重复一遍吗？皮巴迪继续说：我想上威廉姆斯学院，请原谅我的冒昧，现在我正式提出，我不接受你们的拒绝，我会进入威廉姆斯，也许不是明年，但是总会有那么一天，我不着急，我有很多时间，我每年都会向威廉姆斯学院递交申请书，直到你们接受我为止。电话的另一头又是长久的沉默。招生主任说：对于你对威廉姆斯的渴望我十分欣赏，那么你就做些什么来证明一下吧。一年之后，皮巴迪如愿以偿地进入了威廉姆斯学院，并且在后来与学院的一位教授合伙创建了三脚架公司，由此踏上了成功之路。听众朋友，拒绝也可以是成功的开始，正如皮巴迪在书中所写的，当您听到了不，当您遭到拒绝，那正是你开始奋力进取的时候。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
1: 在长沙，夜生活是不眠的狂欢，从解放西到太平街，带你嗨到天亮。Hello FM 89.3。

0: 方的快乐摄子，晚上好，我是依依环游记。晚上8点到9点，一呼百应，霸王别姬，解锁长沙的夜生活新知识。一呼百应，咱们不见不散。
1: 霓虹闪烁，奏响夜晚都市狂想曲，街角的烟火与潮流交织，邂逅夜的滚烫，视觉、听觉、味觉的全新感官盛宴，365度沉浸式融入长沙夜生活，和星城夜色来场浪漫较量。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此刻邀你入席。

0: 20:06，感谢各位锁定收听 FM89.3 正在直播当中一呼百应霸王别急，各位晚上好，我是策策。在长沙呢，有一家沉淀了10年时光的宝藏咖啡小店，他们是从2015年城南的首家门店起步，几经搬迁，稳步成长，从街头的精品咖啡店一步步深耕至咖啡产业的上游。一杯好咖啡的背后呢，是10年来的默默坚守。今天我们就走进长沙老牌自烘豆咖啡馆 In Coffee， 一起来听听主理人雷坚豪与咖啡相伴的故事。欢迎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比较腼腆哦，比较害羞今天。刚刚雷哥还是跟我说哎呀，在长沙这么多年在广电门口来来回回过很多趟，但是今天第一次走进来。
1: 对，
0: 第一次来走进来的时候感觉怎么样？
1: 还是比较紧张的，因为从来没来过。
0: 是第一次新鲜的体验哦。好，但是呢，其实雷哥和这个咖啡啊打交道已经非常久了，而且呢会在长沙有一个他们属于自己的品牌叫做 In Coffee。 哎，当时创立这个品牌的初心是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会说想要创立这样的一个品牌呢？
1: 其实当时开咖啡馆的时候也没想到要创立什么品牌，只是觉得自己在上一个行业就是有点累了，想换一个自己想做的事情
0: 啊，
1: 然后也可以做得很做得比较久，让我退休以后
0: 终身事业
1: 有一份工资的一个行业来做一做。
0: 所以在开咖啡馆之前您是做什么行业？
1: 我在一个制药公司做销售
0: 哦，
1: 所以全省到处跑，很累。
0: 哎，那其实跟咖啡馆还这个感觉还蛮不一样的。
1: 对，其实咖啡我很早，我12岁的时候就接触咖啡
0: 哦，
1: 然后
0: 童子功，
1: 对，就从小喝到大，然后还是比较喜欢这个东西，所以我也想做一个自己比较喜欢的事情。
0: 当时就觉得说想要换一个自己喜欢的行业，持久性的来进行工作。
1: 是的，
0: 是。但是两份工作其实它的跨界还蛮大的，中间会不会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1: 有啊，其实开咖啡馆现在很多人感觉挺简单的，而且确实开咖啡馆的门槛没有那么高
0: 啊。是，
1: 不管怎么样，他一杯咖啡他总是做得出来，不管好不好喝，这但是你坐进来了以后，我也是坐进来以后我就发现这个咖啡越来越难做，所以就后面到外地去找老师学习。
0: 它其实就好像是进这个行业的门槛很低，但是如果说你想要继续深造，或者是你想要做到很高，就是研究的很深入的话，那其实还是需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和功夫的。
1: 对，它这个咖啡做咖啡这一行其实是一个比较要需要一个比较深的经验的积累。当然可能如果你有非常好的天赋的话，可能会进步得很快。

0: 但是大部分人都需要几年的时间做积累才能够做到一定的程度。
1: 是，您觉得您属于天赋型吗？
0: 我不是，我不是。
1: 努力刻苦型。
0: 对，就是先天不足后天努力的。
1: 但是从2015年开第一家店到现在已经有11年的时间了，那从筹备开第一家店到现在，就是中间您大概进行了一些什么样的学习跟努力？
0: 其实我刚开店的时候，我们就打算好，就是是要自己烘豆子。
1: 嗯，
0: 自己烘豆就意味着你要去要会烘豆子。其实烘豆这个事情呢，其实很难。因为我做了10年到现在，我觉得我还没有完全做好，
1: 还觉得还有上升的空间。
0: 对，其实这十年来，我经过的这十年，其实正是中国咖啡行业迅速发展的10年。你看我们刚开店的时候，国内烘豆的这个品牌也好，门店也好，都很少。我们开店的时候，整个长沙自己烘豆的也就那么3-4家。但是到现在，你看几乎每个店，
1: 对，
0: 都会有烘焙机。
1: 是，
0: 暂且不说谁烘的好，谁烘的不好。至少大家都在尝试，在做。而且从全国上面来讲，就是中国的咖啡烘焙师也好，咖啡师也好，在国际的咖啡比赛上面，这2年都有拿金奖，拿第一名。其实这个跟国外的这些同行比起来，我们一点都不怎么差。
1: 是，所以现在咱们中国自己的豆子，包括其实我们自己的烘豆师也好，我们的咖啡师也好，也在这个行业当中越来越厉害了。
0: 对，是的。
1: 是。哎，那其实刚刚您说到啊，就是您在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当时尤其可能在长沙做自烘豆的其实很少。但是您当时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想法说，哎，我们一定要坚定的做自烘豆？
0: 因为我喝到过就是新鲜自烘豆的跟放了很久的豆子的一个区别。突然间觉得就发现那差得太远了，所以还是想去追求更好的一个口感。
1: 是，所以还是要喝点好的。
0: 对，
1: 喝出了区别哈。
0: 对，
1: 哎，那您现在就是评判说，您刚刚说到就是喝过了新鲜的好的自烘豆啊，您会觉得说，哎，这个口感是不一样的。所以您去评判说一杯这个自烘豆它的这个是好的，您的标准是什么？
0: 其实很简单，不管懂咖啡也好，说不懂咖啡也好，一个评判标准是很简单的，就是一杯咖啡做给你，你能不知不觉地把它喝完
1: 啊，
0: 那可能它就是对你来说，它就是一杯好咖啡。
1: 你自己喜欢就是最好的。
0: 你对于你来说，它就是一杯好咖啡。你想，如果你自己都喝不下去，它肯定对于你来说，你不是那么喜欢它。对吧？
1: 对。
0: 而你不知不觉中把它喝完，就意味着你的潜意识都在接受，你的口感都在接受它。
1: 适口性很好。
0: 对，都在接受它。其实这就是一杯我们说的好喝的咖啡。
1: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呢是 InCoffee 的创始人雷哥做客到节目当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您在我们893的微信平台啊直接回复看看就可以了呢，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嘉宾的海报以及这家店的具体位置，当然也可以在我们893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啦！
2: 饭菜马上就好啦。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6: 妈
1: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7: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7: 妈，我来了。
8: 全程寻找八到十八岁英语偏科生，
9: 最强大脑英语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五一假期限时奉上。
8: 靠死记硬背背单词，记不住，忘得快，英语长期脱分，越学越没信心。
9: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亲自授课，专业闪电速记系统教学，科学记忆方法全程实操，听说读写全方位训练，彻底告别死记硬背，单词记忆效率提升三倍以上。
8: 注意注意，限时福利来袭，两小时线下免费亲子体验课，每场仅限20组家庭，名额稀缺，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英语，锁定免费体验名额。
9: 填完信息记得点击提交报名信息，锁定稀缺席位。
10: 世间万般礼物皆有保质期，六一儿童节，把成长的底气装进书里送给孩子吧。
8: FM 89.3 精选了两套精美而有意义的六一图书礼盒，帮你家孩子拓宽眼界，提升认知，快乐成长。
10: 蔡高绘本礼盒，
8: 蔡高大师作品典藏共7册，断货后首次上架，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绘本奶奶把历史童谣传说画得活灵活现，出生的故事月亮爸爸，海的女儿，一幅幅生动的插画与文字交织，让传统民间故事古典文学经典更浪漫，还独家赠送手账、冰箱贴、明信片等等文创
10: 文化走读系列，
8: 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30年国民经典动画 IP 改编，开启6到15岁孩子的假期走读之旅，从4大古都风华到4大地域风行，跟着大头儿子一家一起了解历史、地理、语文、民俗，跨学科干货全覆盖，先看再出发，有趣又实用。
10: 现在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图书，赶紧下单给孩子的六一礼物，两套一起买，优惠加倍，还赠送盲盒书和帆布袋，包邮到家，优惠只限本周。
11: 白天努力搬砖，晚上长沙撒欢，从深夜食堂到江边夜色，玩转长沙的夜。Hello FM 89.3的快乐车族，晚上好，我是 Sensor。晚上8点到9点，一呼百应，霸王别急，关悦和策策带你加入长沙夜嗨局，探索长沙的夜生活密码。
12: 糖油粑粑来一口，全年好运跟你走。
13: 臭豆腐来尝一尝，生活甜蜜不迷茫。
12: 剁椒鱼头来一碗，日子越过越美满。
13: 口味虾尾吃一盘，钞票多到数不完。
12: 紫苏桃子咬一口，甜蜜爱情天天有。
8: 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吃好喝好。

0: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当中 FM 八九点三。你们家的孩子每天会花多少时间在英语单词的记忆上呢？效果如何呢？有没有背了就忘，记不牢，不会用，到了考试的时候还频频出错呢？这个暑假我们特别开设了最强大脑 AI 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专门高效的来解决孩子的背诵单词的问题。之前来过训练营的孩子，在单词的记忆上哈，都是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学习呢也更有动力了。最强大脑是世界大师亲自授课讲解最强大脑的记忆底层逻辑，搭配 AI 智能高效赋能，让孩子的英语单词记忆能力呢当场会提升三倍以上。当然再好的办法呀，实践才是硬道理。这个周末呢，我们组织了两小时的免费亲子体验课，全年龄的孩子呢，尤其是8到18岁的孩子啊，特别欢迎您来报名，地址就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为了保证每位孩子都有最佳的体验，每场仅限20组家庭。所以呢，大家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英语，就可以来填写我们的报名信息了。填写完之后一定要滑到最后点击提交，才能够报名成功，锁定免费的体验名额。这个周末带孩子来现场来体验一下，一家人都可以来学学这个适用终身的记忆方法。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 InCoffee 的创始人雷哥做客到节目当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也可以在我们893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看看，就可以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嘉宾的海报，以及呢这家店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当然呢，还有可以在我们893的视频号当中啊，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哎，所以您在2015年当时想要开第一家咖啡店的时候，是怎么样来决定您的选址的？想把这个咖啡店开在哪里？
1: 说起来很惭愧，就是我当时开第一家店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选址这个事情。
0: 嗯，
1: 然后开了一段时间，好在当年做精品咖啡的店也不是很多。
0: 嗯，
1: 所以有很多都从城北跑，跨过整个长沙，然后跑到城南，
0: 哦，
1: 到我们喝一杯咖啡。其实现在还有很多客人都还就是继续找我们喝，就是这个
0: 喝了10年了，
1: 对，让我心里觉得很温暖的一个事情。
0: 嗯
1: 嗯，然后2018年以后，可能店开的比较多了以后，城南那个店呢就可能没有那么好，
0: 嗯，
1: 然后我就想了，要换一个人流量更大一点的地方。其实咖啡馆呢，就是做的就是人流，要有效的人流，
0: 所以后来就把店铺门面又进行了搬迁，
1: 对，就把上海城那个门面搬到了雨花亭，上海城那个门面就是因为它后面是小区嘛，因为我如果要烘豆，会有一些就是有一些烟，有一些味道，所以那边也不适合烘豆，所以另外又找了一个地方，把安放烘豆机，现在东塘这边这个店呢，就是它有条件比较好，就它有一个烟道，直接排到楼顶，
0: 所以现在就是有两家门店，
1: 对，
0: 哎，那两家门店的定位会有一些不一样吗？
1: 有一点区别，雨花亭这边呢，是因为我，老婆在她做一些甜点，就是雨花亭这边她可能出甜点做的比较多，然后我们会拿一部分到东塘，然后东塘这边呢，就是以烘豆为主，东塘这边的店它不靠路边，就是在一个小区里面，人流量也不是很大，因为当时也不是考虑到要做人流的那个店，主要是考虑要做烘焙的，所以对选址这一块就没有那么去强求这种人流，我只是考虑方便，放烘豆机，
0: 所以其实在10年前啊，就有在做这个烘焙。那你们做的这个自烘豆的话，是主要供你们自己家的这个咖啡店来使用的话，还是说也会对外进行出售？
1: 以前呢会对外卖一些，就是给其他的

0: 咖啡馆供一些货，因为现在就是国家对食品这块管控的比较严格，如果你没有那个 SC 证的话，那个一些怎么说呢，就是不能大规模的，
1: 所以现在基本上就还是说以自己的这个自营就是给供给自己家的咖啡馆
0: 自己出品，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允许的范围，你在店里面带两包走是可以的。
1: 哎，那其实刚刚其实雷哥也说到，在2015年开咖啡馆的时候，长沙的咖啡馆尤其是精品咖啡馆其实没有那么的多，但是呢从2018年之后其实逐渐的多了起来。
0: 对，
1: 但是InCoffee 仍然是在长沙好10年老店了。您觉得就是 InCoffee 有什么样的竞争优势，能够在长沙咖啡店遍地开花的时候还能够依然生存下来？
0: 其实怎么说呢，我们的核心竞争优势就是在我们的经验的积累，因为我们比别人开了久嘛，在烘豆，特别在烘豆在出品上面，比别人的经验会要多很多，丰富很多，所以这个其实是别人或者是其他人比较难追得上。
1: 哎，所以是不是有很多人是冲着你们家豆子来的？
0: 有，是的，大部分我们现在因为做的都是熟客了，一般因为现在咖啡店开了那么多，大家不会为了一杯咖啡像以前那样从城南跑到城北，从城北跑到城南，然后都在可能3-5公里的范围内，找一家自己家附近的或者工作点附近的，店。来喝咖啡，
1: 是。
0: 然后现在的还有一个最主要的，现在的外卖，
1: 也很方便，
0: 也非常方便，就是大家都可以都不出门，就可以喝到一杯还不错的咖啡，
1: 哎，所以你们现在有开通线上的业务吗？
0: 我们也有开通线上业务，但是因为现在有瑞幸和其他的一些那种
1: 品牌咖啡
0: 品牌的那个连锁，他们的价格比较低，然后我们的价格可能做不到，像他们那样的那种水准，所以我们的线上呢也没有那么火爆，
1: 是，可能更多的人想要去体验精品咖啡，还是说想要在线下来泡泡咖啡馆，来坐在咖啡馆里面和主理人好好的来聊一聊天。
0: 对，这个其实是我们开门店咖啡和他们做线上咖啡的一个本质的区别，就是你可以在门店里跟主理人了解一些咖啡相关的，就是这只豆子相关的一些知识，或者说它从哪来的，然后从冲煮到你品饮这块应该去怎么做，
1: 正确打开方式
0: 是
1: 什么。
0: 其实喝咖啡呢就是也没有说虽然没有说那么高大上，其实它在国外来说它其实也是我们国内说的这个出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他们呢柴米油盐酱咖啡，
1: 也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0: 它也是市场那个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1: 但是也会有很多人对咖啡有感兴趣，可能会想要了解更多的和咖啡相关的一些知识。
0: 对，其实跟我们的茶一样，我们的茶呢可以大熟也可以大雅，所谓的大熟就是你可以在菜市场买到几块钱一斤的茶，然后你也可以买到几万块一公斤的那种所谓的顶级的茶叶，什么普洱观音都有几万甚至于10万块钱一公斤的这种茶叶，对吧？咖啡其实也是一样，茶叶有茶叶的文化，对吧？咖啡其实也有咖啡的文化，
1: 是的，
0: 只不过你愿不愿意去探索或者愿不愿意去尝试。
1: 是，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呢是 InCoffee 的主理人雷哥做客到节目当中，也欢迎您在我们893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

0: FM 893的快乐车主，我们是北羚羊夫妇。在长沙夜幕降临之后呢，各类美食纷纷亮相，实在是太诱人。你想知道如何在长沙夜市中精准找到最地道的美味吗？
1: 晚上呢，8点到9点来一呼百应霸王别姬，听关悦和策策分享美食攻略，带你沉浸式的体验长沙夜生活的美食盛宴。
2: 漫游世界，自由心声，切勿放慢脚步，保持生活节奏，允许一切发生。山条路远，我们自会相见。今晚音乐发酵，城市自有格调。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拥抱滚烫夜生活。
3: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当中 FM 89.3。下周一呢，就是六一儿童节了，要送孩子什么呢？不如啊，送给孩子一份温柔与眼界。这一次呢 ，FM 89.3联合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为孩子们精心选择了两套精美又有艺术的这个图书礼盒，分别呢是蔡高绘本礼盒和文化走读系列，一站式的帮孩子来拓宽眼界，提升认知。而且啊，专属的优惠和价格是893独有的，另外呢还有893的独家赠品，可以回复关键词

0: 图书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公众号就可以查看详情来购买了。有一套呢是我们的断货王啊，就是蔡高大师作品的典藏礼盒，一共呢有七本。今年四月份刚刚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绘本奶奶蔡高，也是中国首位拿到这个奖项的插画师。这套绘本呢，从历史到经典，从童谣到传说，是孩子们成长的精神金字塔。之前都断货了，这一次呢刚刚补货就给大家上架了。在七册绘本当中，出生的故事用一幅幅生动的插画展开了生命教育，告诉孩子我从哪里来，母爱是什么。还有呢像火城1938、月亮爸爸、牛郎星和织女星，还有海的女儿、咩咩小黑羊等等等等哈，民间传说的故事以及呢古典文化经典都藏在蔡高老师的艺术画笔当中，乐意送给孩子或者是自己收藏都非常的有意义，还会赠送给您笔记本、冰箱贴和明星信片等专属文创。这一周呢两本书在两套书在893呢都有专属的购买福利，蔡高绘本礼盒全年龄段都可以来观看。文化走读系列呢适合6到15岁的孩子来观看，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直接回复图书就可以点击链接来下单了。另外呢两套书一起来购买的话呢，还可以立减28元，只需要289元哦。还有893的独家赠品赠送，大家可以回复图书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FM89.3 一呼百应霸王别姬，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长沙老牌自烘豆咖啡馆 InCoffee 的创始人雷坚豪做客到节目当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可以在我们893的这个公众号当中呢来回复看看，就可以呢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嘉宾的海报以及这家店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当然也欢迎您在我们893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雷哥刚刚其实提到了，在2015年刚开始开咖啡店的时候，当时长沙的做自烘豆的咖啡馆其实很少，但是呢，他一直坚持自己要在做自烘。那您觉得，就是像自烘豆品牌自己做的这个烘豆和自烘豆和现在市面上的一些商业咖啡豆的话，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
1: 嗯，当年我们开始做的时候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当年的国内的这些烘焙行业、咖啡烘焙行业还没有那么发达。
0: 嗯，
1: 就经过这些年的发展，那个发展起来以后，我们自烘豆跟一些品牌的自烘豆，其实差别不是很大了。
0: 嗯，
1: 就是我们买到的豆子，其实和他们买的豆子，甚至于他们买的豆子比我们还好。因为它有批，它有量的优势嘛，然后它的价格也会比我们拿得更低，只不过我们可以就是怎么说呢，小批量的拿，就是说它给客户可以更怎么说呢，更新鲜，当然现在在淘宝上或者是这些网购线上可以也可以买到比较新鲜的豆子，现在对于中国内来说，咖啡也就分精品咖啡和商业咖啡。精品咖啡和商业咖啡呢，它的区别其实也没有那么的大了。就是你用咖啡机，在家里用咖啡机做的话，豆子稍微便宜一点的，它不是那种非常贵的那种豆子，那种差不多也算商业咖啡吧。
0: 是。
1: 然后一些你要做手冲或者说比较贵的做意式咖啡机的那些豆子的话呢，就属于精品咖啡。
0: 是。哎，那像您自己一直做了十多年的这个自烘豆哈，您自己在选豆的时候，您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挑选标准吗？
1: 其实挑选标准呢，就是你喝到的风味。它风味就是王道。其实咖啡对于我们东方人来说，其实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一颗黑黑的豆子，对吧？它里面你磨开了以后，它竟然会有花香，会有果酸，会有水果的味道。其实你就光从这一点上面来说，其实它就是个很迷人的。而且不但就是还不说它，你把它磨开了以后，它 的传

0: 它对于这个咖啡风味对于这种穿透力，就对于空气的这种穿透力它非常的强，
1: 嗯，
0: 就你可以隔得很远你就可以闻得到，那个你在磨咖啡了或者你在做咖啡了，
1: 是，
0: 然后很多客人进我们店第一句话就是哇你们店好香啊其实这个是跟咖啡的这个特点有关系的，因为咖啡是经过烘焙的，它的产生了很多醛类跟酚类的这些易挥发的这些风味物质，你一把它磨开以后，它自然它就散在空气中到处都是，就你就会很愉悦那种感觉，
1: 是，也会让你自己分泌多巴胺，
0: 对，
1: 是，哎，那像您每年的话，现在也还是会出外学习，也会去世界各地来选豆，
0: 对，我当然这几年出去学习的。这个比较少了，因为刚开始那几年的话基本上都学完了，从烘豆到萃取到感官，其实有七八种课程，基本上都已经学过，其实很多人当年我出去学的时候非常有很多人不理解，因为当时学一个证或者说学一个课程。也
1: 花销应该蛮大的，
0: 也要就是你加上你的路费跟当地的住宿的话，也需要2万块钱
1: 哦，
0: 因为当年的2万块钱可能
1: 是不便宜的，
0: 跟现在比起来可能还不是一个概念，当时很多人不理解，就是你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去学呢？我说我的理解就是任何知识，都需要去学，你不可能是无偿的得到一些别人那个学到的知识的，所以我愿意花这个钱去在短时间内学到这些东西，而不是自己花2年3年的时间去积累然后自己悟出来这些东西，这样相对来说你成长的就慢，然后可能你做出来的东西对客人也不够负责任，
1: 所以就是自己也会愿意花更多的时间跟心思以及精力在咖啡的这个学习跟研究上，
0: 对，学回来了以后呢对于自己的烘豆也好出品也好其实有非常大的帮助，因为毕竟知识是经过系统化的一个梳理的，然后人家再告诉你再教你，
1: 哎，反馈到产品上的话，会不会有客人就是在你每次学成归来之后说，哎，雷哥，这次咖啡又不太一样了。
0: 有，特别是刚开始那3、4年，就是他们每一次就是我学回来，就每一次他们来都会感觉到不一样，
1: 就会很明显，
0: 就会很明显的不一样。当然现在可能，知识的获取可能比以前要
1: 更方便，
0: 更方便
1: 很多了，
0: 渠道更多。我们当年在网上或者在别的地方，你根本看不到这些知识。现在呢，就是你只要上网查，可能基本上都有。也更容易了。但是，你不管你学没学到，就是但是你的经验是必须要经过，比方说你要烘1000炉，你才会。有明白这个道理，
1: 对
0: 啊，那么可能你还必须要烘够那么多，你才能够理解。
1: 有些是书本上的知识，然后你还需要经过不断的实践，不断的练习，然后才能够达到一个最佳的标准的状态。
0: 对，你需要去消化它。
1: 是。
0: 然后这几年呢，就是从3年前开始，跟我的老师去。加入了南京肯贝这个国际贸易公司，因为这是做这个肯尼亚咖啡的，就我们直接去肯尼亚去选咖啡豆，去了这3年直接到产地，看到咖啡是怎么来的，真正才理解，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咖啡
1: 从咖啡豆的种植到所有的
0: 从
1: 无到有，
0: 我们行内的话说叫从种子到杯子的整个流程，才算真正把它弄明白。
1: 是，哎，所以您 到肯尼亚当地去看到这一系列的这个咖啡的这个过程，包括咖啡的种植

0: 食，然后包括说这个生豆的，包括像烘焙等等等等哈。经过了这一系列的学习后，您现在对于自己的就是这个学习成果，觉得说哎，自己已经进阶到，如果满分是10分的话，大概能够打多少分了？
1: 7分8分吧，
0: 还才7分8分，还有上升的空间。
1: 就自己的这个水平呢，还不是说到能够打满分的地方，永远不可能的。因为现在有他们包括
0: 对自己要求很高，
1: 包括现在他们拿到世界冠军的那些选手们，他们其实这两年都跟我们去肯尼亚去选斗，然后他们其实也跟我一样，他们也觉得自己还没有真正做到
0: 学无止境
1: 的满意。是的，这一个过程就是你越往下走，你就会越体验到整个过程它的怎么说呢，它的难度在哪里。你可能刚刚开始做咖啡的时候，就像我说的，可能你做出一杯咖啡非常容易，就你可能在家里自己有个咖啡机也能做出一杯咖啡。但真的你要把每一只豆子都做好，每一只豆子都烘好了，其实是很难很难。
0: 那您觉得现在对于您来说，您觉得就是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1: 我
0: 到了您的这个境界的时候，
1: 最大的难点还是不可能把每一只豆子都烘到很好，烘到很完美的，
0: 就可能每一款不同的豆子它有不同
1: 的
0: 脾气，
1: 它的每一只豆子的烘焙曲线它都不一样。然后你怎么去找到那个点，那个平衡的点？
0: 因为它毕竟是植物，它不可能所有的生长，它的可能年份也好，
1: 对，
0: 然后它生长出来的成果也好，就是果子不可能每一个跟每一个都一样的。
1: 对，而且农产品嘛，刚才您说的那个农产品来说，它今年和
0: 明年又不一样，
1: 和明年它每一年都不同。那你需要根据这个每一年它豆子的特点，去做出调整，然后这个调整呢，你也要判断出来它的这个你的调整方向对不对？这个真的很难。
0: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呢是 InCoffee 的创始人雷哥做客到节目当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您在我们893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

0: 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
4: 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吃得多，想得少，天天开心，没烦恼。我是策策，吃喝玩乐全都会，精彩人生不浪费。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点亮你的长沙夜生活。什么？你说熬夜对身体不好，那我建议你通宵。

0: 夜晚不是一天的结束，而是新一天的开始。
1: 晚上九点的湘江两岸，宇宙开始闪烁。
0: 深夜十二点的夜市，晚餐只吃三分饱，留着七分宵夜吃烧烤。
1: 凌晨三点的解放西，热闹的夜，快乐不打烊。
0: 长沙的24小时图书馆，翻开的那一页是想你的夜。
1: 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点亮你的长沙夜生活。

0: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当中 FM89.3 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正在直播当中。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呢是 InCoffee 的创始人雷坚豪做客到节目当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您在我们893的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您也可以呢在我们893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看看，就可以呢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嘉宾的海报以及呢这家店的具体位置。当然呢也可以在我们893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看看啊，就可以看到我们一呼百应霸王别姬的节目群聊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扫码入群，我们会有更多的节目福利会在群内来为您解锁。其实刚刚雷哥有提到了很多，包括自己现在会去这个肯尼亚选豆，然后包括对于咖啡知识的不断的进阶和学习哈。哎，那落到门店上来说的话，作为您的顾客哈，就是有那么多的老顾客，有那么多的回头客，他们在店里面来喝的话，他们最爱点的是什么？
1: 都有。有些只喜欢喝意式的，也有只喝手冲的。各个大家的每个人的口感，他
0: 会有一些不
1: 一样。
0: 有
1: 些人不喝苦的。有些人不喝酸的。其实一杯咖啡呢，就是你喝起来如果没有很明显的苦味，然后没有很尖锐的酸，你就是接受不了的那种酸味，然后又甜，酸甜的平衡，然后它该有水果味的，或者说该有坚果巧克力味的，都有，那总会有人喜欢它。
0: 有没有哪一款咖啡是从您开店到现在一直都在您的这个菜单上的？
1: 我们的菜单呢会根据每一年豆子的我们挑选出来的豆子的情况来定
0: 做一些调整。
1: 对，就是每一个基本上我们是争取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产区的豆子都有多的时候我们
0: 和葡萄酒一样，它细分到每个不同的产区。
1: 对细分到很细。然后我们最多的时候可能有20多将近30只豆子在店里。这两年可能会标准要求可能更高一点呢，就少一点，但是也有20多种，也有十多种将近20种。
0: 哎，那在您的店内您自己最爱喝的一款豆子是哪一款？
1: 其实我没有说固定哪一款，就是有些豆子可能今年碰到它的状态收成是最好的时候，可能它的表现就会非常好，然后让你觉得它就是一个你喝到的就是一杯果汁，其实这种豆子不管它是哪个产区的，其实我们都喜欢。
0: 哎，那一般什么样的产区它的豆子会更好一些，或者是说什么样的天气是雨水更加充沛的时候，它的豆子的会更加味道会更加丰盈一些，还是
1: 这跟产地的气候有关系？就是产地的气候适合咖啡生长的时候，它的果子就长得很好。然后比方说去年我们肯尼亚的天气，它就是恰好在咖啡开花的时候下了这场暴雨然后就把那个咖啡花打掉了一部分。因为你只有开花才结果嘛。它跟其他东西是一样的，其他水果是一样的。然后咖啡花打掉了一部分以后，那剩下那部分花结的果呢就少了但它的品质就提高了。因为你同样的养分

0: 30颗果子去吸收和10颗果子去吸收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去年的豆子会非常好。
1: 所以小产量的时候，反倒是它的这个果子的表现会更好一些。
0: 有可能，它也不完全。
1: 嗯、
0: 就小产量降下来的时候，它不一定是就很好，它有可能是干了，它没长。
1: 啊、
0: 也有可能太干旱了嘛，它没长，也有可能是病虫害太多了。
1: 嗯，
0: 这个很难说，
1: 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具体的天气来做一些具体的分析。
0: 对，
1: 那所以你拿到了这个生豆之后，你会通过什么样的判断来决定需要怎么样对它进行烘焙呢？
0: 嗯，那就只有先烘一炉出来，
1: 嗯，
0: 看一看，
1: 先尝试一下。
0: 对，因为它生豆来说，它你没烘熟之前，你不会知道它是什么味道的，
1: 嗯，
0: 就只有把它烘出来了以后，你才能够喝到它到底好还是不好，
1: 嗯，然后需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处理它？
0: 对，你需就是你就是常规的那个烘焙手法去烘它出来，
1: 嗯、
0: 如果能够表现它的那个大部分的风味。你做一些细微，下一次做细微的调整，你就可以把它烘到很好喝。
1: 所以还是要说，先对一款豆子有足够的了解。
0: 对，是的。
1: 对，所以想要做出一杯好的咖啡，也同样需要对咖啡本身有足够的了解。
0: 对，其实不但是烘焙，
1: 嗯、
0: 其实在萃取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一样，就我们所说的冲咖啡，其实你也不是说。第一杯你就可以冲得很好喝的。其实冲咖啡的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你的磨豆机，
1: 对，
0: 你的研磨正确的话，
1: 嗯，
0: 那你就可以做出一杯很好喝的咖啡。
1: 对，它到底该磨多粗多细？
0: 对，对，因为磨的粗细涉及到它从咖啡粉当中萃取出来的风味物质有多少。但它不能太少也不能太多。太多的话就太苦了。太浓了，然后太少了它就太淡了。因为我们东亚人的这个对于浓度的接受标准其实比欧美人要低很多。我们东亚人的对浓度的接受标准是1.15到1.3的范围内，1.15到1.3这个范围，我们会觉得这个浓度我们就能够尝到这个咖啡
1: 香味的味道。
0: 但是对于欧美人来说，对于白人来说，这个浓度他们是喝不到的。
1: 就
0: 他们觉得像
1: 淡了，
0: 他们觉得像水一样，
1: 像水一样的淡。
0: 他们能接受的浓度能达到1.5%，就比我们高了差不多一倍。
1: 所以就是对于咖啡的美的不同的这个文化哈，以及了解，也其实区别出了大家对于咖啡的饮用的方式以及品鉴的方式。
0: 对，
1: 那节目最后啊，如果说想要让雷哥用一句话，像还没有去过 In Coffee 或者是还不了解 In Coffee 的朋友，用一句话来介绍你们的话，您会说什么？
0: 来我这里能够喝到，我们最用心制作的咖啡。
1: 是一家
0: 欢迎大家光临。
1: 对，一家长沙的老牌自烘豆咖啡，在这里你可以喝到非常主理人非常用心来挑选以及用心烘焙的咖啡。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雷哥做客到节目当中，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再见吧，拜拜。

0: 杨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有一尊著名的雕像，那就是出自大雕刻家米开朗基罗之手的大卫像。大卫像每年都会吸引120万人前去参观。不过在500多年前，大卫像还不是如今美丽的模样，顶多算是一块美丽的石头。1500年的一天，工人们挖掘到一块质地精美的大型大理石，它引起了很多雕刻家的注意，因为这块大理石自然外观很适合雕刻一尊人像。然而众多的雕刻家们一边赞美着大理石的优良质地，一边却都保持敬而远之的态度，没有人敢动手来雕刻它。大家都害怕这么珍贵的大理石在自己的手下会成为败笔，因此这块大理石被搁置了很长时间。终于有一天，一位勇敢而富有才华的雕刻家想要试试看，但是他只是在后面打了一凿子，就感到自己无力驾驭，驻手离开了。后来大雕刻家米开朗基罗用这块大理石雕出了旷世无双的杰作大卫像。没想到先前那位雕刻家的一凿打中了，伤及了人像机体，竟在大卫的背后留下了一点伤痕。有人问米开朗基罗，那位雕刻家是不是太冒失了？米开朗笑着回答说，不，那位先生相当慎重，如果他冒失轻率的话，这块材料早已不存在了，我的大卫像也就无从产生。这块疤痕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每一刀每一凿都不能有丝毫的疏忽。你知道吗，先前的那位雕刻家自始至终都在我的身边，帮我提高警惕。听众朋友，积极的人在每一次忧患中都能看到机会，而消极的人则在每一个机会面前看到的只是忧患。人生舞台的大幕随时都可能拉开，关键是你是否愿意勇敢地去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7: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25页，他说：“
8: 两个人相互辉映，光芒胜过夜晚繁星。”
7: 第69页，他说：“
8: 我口袋只剩玫瑰一片，此行又山高路远。”
7: 第101页，他说：“
8: 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
7: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零一夜。

痴情我不敢。

0: 九夜，他说：“
1: 天津在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0: 第十八夜，他说：“
1: 书里总爱写到喜出望外的傍晚，骑着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
0: 第三十六页，他说：“
1: 我从来不想独身，却有预感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
2: 世上唯一契合灵魂。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1: ？FM 八九点三，一千零一夜。
3: 吃饭了，
4: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3: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4: 不用你管。
3: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4: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3: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4: 真的？”“
3: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4: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3: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4: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3: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4: 吃饭，我吃饭。
3: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47页，他说：“
1: 太耀眼的城市不适合看星星，就如同你的心不适合谈安定。”
0: 第322页，他说：“
1: 我过得不是很好，却想问你好吗？”
0: 第519页，他说。
1: 为何你不懂，这样有爱就有痛，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
5: 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1: FM 八九点三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

脖子伸得好长好长，与他尖尖的下巴扯成一条直线。他的嘴张着，眼睛眯成一条线，诡谲地看着台下的同学。偶然他口中也会咿咿呀呀的，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基本上他是一个不会说话的人，但是他的听力很好，只要对方猜中或者是说出与他相同的意见，他就会乐得大叫一声，伸出右手，用两根指头指着你或者拍着手，歪歪斜斜地向你走过来，送给你一张用他的话制作成的明信片。这位女子就是黄美莲，一位自小就患脑性麻痹的病人。疾病夺去了黄美莲肢体的平衡感，也夺走了她发声讲话的能力。然而她没有让这些外在的痛苦击垮她内在的精神，她昂然迎向一切的不可能，终于获得了加州大学艺术博士学位。一个学生小声地问，请问黄博士，你没有怨恨吗？你从小就长成这个样子，请问你怎么看自己？我怎么看自己？黄美莲用粉笔在黑板上重重地写下这样几个字。她写字时用力极猛，有力透纸背的气势。写完，她停下笔来，歪着头，回头看着发问的同学，然后嫣然一笑，在黑板上龙飞凤舞地写了起来。她写道，我好可爱，我的腿很长很美，爸爸妈妈这么爱我，我会画画，我会写稿，我还有一只可爱的猫。教室里一片沉寂，黄美莲回过头来静静地看着大家，再回过头去在黑板上写下了她的结论，我只看我所有的，不看我所没有的。此时掌声突然响起，黄美莲倾斜着身子站在讲台上，满足的笑容从她的嘴角荡漾开来，她脸上写满一种永远也不会击败的傲然。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

0: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1: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0: 天气不好吗？
1: 没有。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0: 你有吗？
1: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0: 有吗？
1: 有。
0: 那就可以说。
1: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

0: 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0: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0: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2: 诚实才能成事。
3: 老母亲好，老母亲好，你身体好，这都是你儿子的战友。
4: 说话的是我的父亲，他带我一起来看望他战友的母亲。4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前夕，他和三位战友定下一个约定：
5: 如果说谁牺牲了，活着的以后呢，帮忙照顾下父母，然后每年到广西来扫个墓。
4: 从我记事起，每年几个特殊的日子里，父亲都会背上背包远行。家里一个抽屉里放着几沓厚厚的车票，他记录着父亲每年从长沙到广西的旅程。我长大后，父亲会带上我给他的战友献花祭扫，去完成他们的生死之约。
5: 当你做出这种承诺的时候，你就应该在去兑现这种承诺。
4: 从青葱岁月到两鬓斑白，用一辈子兑现承诺，这就是我的父亲，中国好人朱玉刚。
2: 一句承诺，一生守候。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25页，他说：“
1: 两个人相互辉映，光芒胜过夜晚繁星。”
0: 第69页，他说：“
1: 我口袋只剩玫瑰一片，此行又山高路远。”
0: 第101页，他说：“
1: 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1001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请我步步高，
1: 连红绸才高潮，高潮要。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47页，他说，
1: 太耀眼的城市不适合看星星，就如同你的心不适合谈安定。
0: 第322页，他说，
1: 我过得不是很好，却想问你好吗。
0: 第519页，他说，
1: 为何你不懂，这样有爱就有痛，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
2: 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1: FM 89.3，1001夜。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有一个故事，很多老师都讲过。有三只猎狗追一只土拨鼠，土拨鼠

钻进了一个树洞。这个树洞只有一个出口，可不一会儿，居然从树洞里钻出一只兔子。兔子飞快地向前跑，并爬上另一棵大树。兔子在树上仓皇中没有

事有什么问题吗？同学们回答说，一，兔子不会爬树。二，一只兔子不可能同时砸晕三只猎狗。还有呢？老师继续问。直到大家再也找不出问题了，老师才说，可是还有一个问题你们都没有提到，就是土拨鼠哪儿去了呢？土拨鼠哪儿去了？老师的一句话一下子把大家的思路拉到猎狗追逐的目标上，因为兔子的突然冒出让我们的思路在不知不觉中被打岔，土拨鼠竟在我们的头脑中自然地消失了。在追求人生目标的过程中，我们有时候也会被途中的细枝末节和一些毫无意义的琐事分散了精力，扰乱了视线，以致中途停顿下来，或者是走上岔路，而放弃了自己原先追求的目标。不要忘了时刻提醒自己，土拨鼠哪儿去了？自己心中的目标哪儿去了？

明天，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里。

将那如风吹到我们之间，很像一画，无心。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73页，他说：“
1: 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目眩神迷。”
0: 第96页，他说：“
1: 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还有多久才能和你接近？”
0: 第281页，他说：“
1: 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1: FM 89.3，1001夜。
2: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3: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2: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4: 我马上去。
2: 利用你的担忧。
3: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2: 来骗你上钩。
5: 我马上就填。
6: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2: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5: 真的。
2: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3: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7: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25页，他说：“
1: 两个人相互辉映，光芒胜过夜晚繁星。”
0: 第69页，他说。

0: 第101页，他说：“
1: 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九页，他说：“
1: 天津在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0: 第十八页，他说：“
1: 书里总爱写到喜出望外的傍晚，骑着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
0: 第三十六页，他说：“
1: 我从来不想独身，却有预感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
2: 世上唯一契合灵魂。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1: ？FM 89.3，一千零一夜。
3: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47页，他说：“
1: 太耀眼的城市不适合看星星，就如同你的心不适合谈安定。”
0: 第322页，他说：“
1: 我过得不是很好，却想问你好吗？”
0: 第519页，他说：“
1: 为何你不懂？这样有爱就有痛。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
2: 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1: FM 89.3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宁乡遇见，放歌行。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长湿，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
6: 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 八九点三，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1: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FM 八九点三。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割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3: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

0: 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73页，他说：“
1: 爱情它是个难题，
2: 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目眩神迷。”
0: 第96页，他说。

0: 第281页，他说：“
1: 我们说好不分，
2: 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2: FM 89.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长湿，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
6: 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89.3 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7: 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8: 都有些什么呀？
7: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8: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7: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8: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7: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8: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7: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8: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7: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8: 确实神奇啊。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隐形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呀呀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割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行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

0: 这山。
1: 当爱已成往事，
0: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2: FM 八九点三，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一路上的最爱就是 FM 八九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0: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八九点三，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1: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2: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1: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3: 对不起，我就过去。
4: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5: 咋帮？万一碰瓷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3: 哎呀，我的！
4: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6: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3: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歌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行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3: 妈，吃饭了。
4: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3: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4: 不用你管。
3: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4: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3: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4: 真的？

0: 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长湿，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
6: 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 八九点三，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0: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八九点三，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1: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2: 哎呀，我的鞋子！
3: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1: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4: 喂，妈，今天干啥了？
5: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6: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1: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4: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了？
5: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1: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7: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清明拖鞋也可以清明喽。
1: 因为路变了。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11: 养老钱不容易，
8: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雪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2: 看过吗？
3: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2: 我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歌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行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3: 监测显示，近期呼吸道。
4: 宝贝，看拼音组词又闯关，敢不敢来一局？
5: 那有什么不敢的？
4: 第一个字，
5: 公公，公筷的公。
4: 为什么要用公筷啊？
5: 吃饭就是要用公筷啊。原因我求助场外观众。爸爸，爸爸，
6: 使用公筷公勺是切断食源性疾病传播的有效途径。
4: 回答正确。第二个字，
5: 洗洗洗，洗手的洗。
4: 为什么要勤洗手？
5: 因为妈妈让我洗啊。
7: 还是我来吧。一双没洗的手最多有80万个细菌，勤洗手，洗对手，就能预防80%的疾病。
4: 回答正确。妹妹人呢？
8: 妈妈，我先洗个手。
4: 最后一个字喽。
5: 乐意里，里面的里。
4: 那什么时候？
5: 这个我知道。咳嗽打喷嚏，如果没有纸巾，可以用手肘里面那一侧挡住口鼻，减少传播。
9: 公公，公筷的公，洗一洗，洗手的洗，乐一礼，咳嗽喷嚏要朝里。
4: 防护恭喜礼，健康恭喜你。
10: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11: 童年不单有朗朗书声，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
12: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嘿嘿嘿嘿，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13: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5: 浮上来了，饺子全都浮上来了。奶奶，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
14: 素馅饺子加一次凉水，肉馅饺子加两次凉水。
12: 老师，我的小木勺做好了，
5: 看一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
12: 爷爷多整齐。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
11: 劳动解忧，童年无忧，劳动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

0: 这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0: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2: FM 八九点三，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隐形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0: 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3: 我饿了。
1: 妈，
5: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6: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10: 养老钱不容易，
8: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0: 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FM 八九点三。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割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3: 鸡处长，欢迎您来参观呐！您也看到了，我们是正规的承包商，这一路修的那质量绝对没得说。
4: 狐狸老总啊，我看你这路修的宽度不够，那厚度也不够啊。
3: 嘿嘿，懂了懂了，快过节了，也没准备什么礼物，这盒特产给您放车里还有点小意思，请笑纳。
4: 嘿，狐狸老总真客气。
5: 请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6: 为什么抓我？
5: 在森林里修路要遵守规则，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制度，发包和承接工程。你们一个涉嫌多次行贿，一个涉嫌多次受贿，甚至围标串标，真是狐狸给鸡送礼，没安好心呐！
1: 拒绝礼金礼品，弘扬清风正气。
7: 我要结婚了，但是又不想结婚了。
8: 我先说两句，婚宴的酒必须要够面子。
9: 你们男人就知道酒，菜多重要，龙虾要安排上。
10: 姐夫，婚礼仪式必须走高级风，花必须得是鲜花。
8: 婚宴的酒
9: 菜多重要，必须得是鲜花。
11: 这些，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10: 打住！你们还记得当初是怎么说的吗？
8: 小张不错，人品好，又有学问，我看好他。
9: 他爸妈相处起来也很不错，家庭氛围蛮好的。
10: 这是姐夫送你的电子书吗？好有心啊。
7: 当初同意我结婚是不是因为他人好心好？现在为什么要纠结婚礼要办得多好？我的婚礼要从简，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11: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草原好美啊，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
12: 爱在心，简在行，节俭婚礼更幸福。

0: together。
1: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2: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

0: 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一个默默无闻的年轻画家，总觉得自己怀才不遇，毕竟在巴黎街头像他这样的画家实在是太多了。于是他倾尽所有家产，在艺术街里开办了一间画廊，专门展示自己的作品。他以为这么一来，自己的作品很快就能卖出去，为自己赢得显赫的名声和大量的财富。但是他哪里晓得，等画廊开张，画家才发现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在艺术街上已经有太多的画廊，除了十几家特别知名的画廊外，像他这种小画廊根本没有什么人光顾，更不用说吸引投资人了。苦苦地守望了几个月后，画家只能无奈地关闭了画廊。一天，他坐在街道上唯一的咖啡馆里，苦闷地喝着咖啡。突然，一个灵感涌进了他的脑海。哎，开一家这样的咖啡馆，生意应该不错。但自己的作品呢？他凝视着这家咖啡馆墙壁上几幅陈旧庸俗的画，一拍大腿说：对，就这样做。一个星期后，在这条长长的艺术街上又出现了一间小小的咖啡馆，虽然位置并不显眼，但咖啡的香气足以吸引每一个路人，让他们在畅游艺术殿堂之后到这里来休息片刻。而进到里面，人们还会惊奇地发现咖啡馆墙壁上挂满了一些颇有新意的作品。画家的咖啡馆变得门庭若市，其中更有不少投资人。当对方知道这些画出自面前这个咖啡馆跑堂的老板时，敬意油然而生。几个月过后，画家的作品终于得到推广，而那间小小的咖啡屋，或者说那间不同凡响的画廊，已经在街上名声显赫了。听众朋友，许多人将成功的目标定得非常高，但又不愿意从小事做起，只盼望能够一步登天，最终却是难以有所成就。相反，一心耕作不问收获，却能离梦想越来越近。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五 G 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
9: 养老钱不容易，
7: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成诗，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 八九点三，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八九点三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0: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1: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

0: 这里呀，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1: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2: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3: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2: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1: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4: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5: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6: 好。
5: 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啊，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6: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7: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8: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7: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9: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10: 老师，不能。
11: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12: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13: 都是用电脑打出来的孩子呀。
14: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15: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6: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歌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17: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6: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

一家商场受理顾客投诉的柜台前，许多女士排着长长的队伍，争着向柜台后的那位年轻女郎诉说他们的遭遇。在这些投诉的妇女中，有的十分愤怒而且蛮不讲理，有的甚至讲出很难听的话，但柜台后面的这位年轻小姐脸上带着微笑，一一接待了这些愤怒而不满的妇女，丝毫没有表现出任何憎恶，她的态度优雅而镇定。站在她背后的是另一位年轻女郎，她在一些纸条上写下一些字，然后把纸条交给站在前面的那位女郎。这些纸条很简要地记下妇女抱怨的内容，但是省略了那些尖刻而愤怒的话语。原来站在柜台后面面带微笑聆听顾客抱怨的这位年轻女郎双耳失聪，她的助手通过纸条把所有必要的事实告诉她。年轻女郎的亲切微笑像是最有效的灭火剂，很快就熄灭了妇女们的怒火。妇女们来到女郎面前的时候，个个像咆哮吼叫的野狼，而当她们离开的时候，却个个像是温柔的绵羊。事实上，她们当中的某些人离开的时候，脸上甚至还露出羞怯的神情，因为这位年轻女郎的自制和谦恭已经使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惭愧了。听众朋友，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一副心理耳罩，有时候可以用来遮住自己的双耳。对于不愿意听到的那些无聊的谈话，我们可以选择把耳朵闭上。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8: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胭脂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订购热线88118811。
10: 胭脂屋。
6: 小时候，我们拼命想长大。长大后却又想变回曾经的那个小孩。成长是一场不回头的旅行，但心里可以永远留一个位置给童年。 FM 89.3六一儿童节原创音乐微短片《永远的小孩》即将上线。

0: 长大。
1: 主持人萨文静，音乐人郑天宇，芒果儿童联袂献唱，献给每一个童真的你。愿你在奔赴世界的路上，永远记得自己也曾是个会发光的小孩。6月1日起，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视频号，或登录 QQ 音乐、网易云音乐、酷狗、酷我，搜索“永远的小孩”，加入你的循环歌单。

0: 小雨嘛，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1: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对了，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2: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1: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2: 我也赶紧订上。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大家好，我是阿 King。 乐哈哈是一个非常漂亮、温柔、聪明的女同事，她身高有1.7米，体重100公斤。
2: 没有功。
1: 好，没有功。她确实比钟静老师更好看。她国色天香，倾国倾城，如花似玉，峨眉，这是什么字啊？
2: 琴
1: 啊，峨眉琴手，仙姿始貌，
2: 意，那个字念意
1: 啊，仙姿意貌。乐哈哈是一个好人，请早饭多多支持他，他也从来不威胁同事，谢谢大家。
2: 还有一句呢？
1: 这些话都是发自我肺腑的，绝无半点作假，没了。
0: 更多主持人优点。

0: 声已经响起了，朋友们啊、哦、不能叫朋友们，各位小水煎包们起床了。
1: 怎么就成水煎包了呢？
0: 最近啊，我们生活在大蒸笼里相亲相爱啊，有些人是肉馅儿的，有些人是菜馅儿的啊，小水煎包们不要再睡了，起来吧。我觉得长沙确实啊湿度非常高、啊、就整个人呢感觉都不是特别好，需要一些快乐的知识或者是冷笑话来让我们突然就感觉到自己依然是元气满满的。直到呢我上网之后看到江浙沪现在已经是亚马逊森林了。哎呀，有被安慰到啊，有被安慰到。
1: 昨天不是说到了吗、嗯、说隔壁武汉已经湿度100%了，我们这还算可以的。
0: 我们算真可以、嗯、说那个杭州的朋友家里养了蜥蜴和鹦鹉的都以为自己回到了老家，非常的开心。哦，我们这边也充其量就是水煎包是吧。来来来来来，哎呀，这样的天气呢让我特别的就是羡慕西游记里的一个人。嗯，你猜是谁？
1: 仙气飘飘的，我觉得应该是王母娘娘吧。
0: 王母娘娘还是七仙女呢？
1: 啊
0: 还是杏花仙子呢？都不是。她是一位 C 位非常重要的人。
1: C 位啊
0: 非常重要，没她西游记就成不了团。
1: 那不会是孙悟空哈？
0: 肯定是唐僧啊！这种天气，这种天气，你想想看，你是不是需要经常洗澡，让自己保持清爽？嗯、唐僧他洗澡这个事儿，他就不用自己操心，他过不了两天就有人带他去洗澡，是不是？先把这个和尚给我洗干净了。而且他洗澡都不用自己去，他都是人家给他抬着去给他洗，是不是？这种天气，哎呀，
1: 感觉你很羡慕的样子。
0: 我说了。四大名著要经常读，是不是？越读越觉得跟自己的人生有一些联系、哎、啊！羡慕不了谁的时候，就羡慕唐僧啊！欢迎我们的胡希文小朋友来了哦！胡希文是妈妈是吧？
1: 胡希文妈妈，她来了，她来了。她说，孩子特别特别喜欢这个哈哈姐说话，问哈哈姐长什么样子？嗯、请问有没有哈哈姐的照片来分享呢？
0: 啊，我最近还在选。
1: 你还选了一年了，你这是。
0: 哦，我之前呢有选过谁的照片啊？
1: 奥黛丽·赫本。
0: 奥黛丽·赫本啊，哎，我忘了。后来我选奥黛丽·赫本，就是假装是我的照片的时候，在315那天就
1: 吓掉了，
0: 也没有，但是得到了快乐车组广泛的批评，说选哎怎么还选了一个外国人啊？
1: 嗯，是觉得有相似之处吗？
0: 是觉得外国人的普通话也说的还挺好啊。王鑫同学说：“早安，主持人，阳湖附近有一段大雨，注意行车啊。”
1: 哦，现在吗？是现在吗？阳湖附近有一段大雨，大家小心啊，注意安全。
0: 是，我们这边就还挺好的，
1: 还挺好的，
0: 还挺好的。
1: 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难得的觉得特别的清新，空气清新。
0: 真的吗，小煎包？
1: 我并没有觉得这湿度特别大呀，我觉得早上还算凉快的。
0: 今天其实还算好，因为我们那个地下车库的水都干了，
1: 是吧？
0: 嗯
1: 嗯，好难得呀，
0: 好难得。嗯，
1: 瑞瑞爸也来了啊，等等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当中来见面啊，大家可以来搜索一下，进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待会儿7:45我们的视频号也会来开通。
0: 0731855533893，
1: 是的，0731855533893。最近我们的小朋友特别的积极，
0: 特别的多。嗯嗯，0731855533893，就是如果当天打我们的电话打不进来的话，大家可以跟亲爱的温柔的可爱的这个导播小姐姐预约，说我想约明天或者是后天，好不好？那这一周呢我们啊，这周我们已经约满了啊，大家可以走下周了，好吧、嗯嗯、可以走下周的流程了啊。0731855533893，我刚刚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你明知道自己的衣服在这样的天气里晒不干，但是你还勇敢的拿出去晒，然后你就能闻到一股臭衣服的味道。首先你有没有做过这种蠢事？
1: 它是那种嗡臭的，是不是？
0: 对，是，你还得再洗一遍
1: 啊，就是那种回湿、你本来晒出去的时候是湿的、嗯、它快干了，干了之后又回湿了。
0: 是的，嗯嗯，不要干这种事儿了，好吧？我们已经帮你测试过了，确实非常臭、嗯、啊。
1: 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0: 啊、这个时候应该买烘干机啊。
1: 买烘干机了之后呢、哎、然后你烘干机拿出来不是还是要稍微晾一下吗、
0: 嗯、
1: 你就晾到空调房里，不要晾到外面去。
0: 哎，这个时候呢又需要一个空调，家里没有烘干机和空调的朋友看过来，今天我们这里没有链接啊。
1: 你不仅需要空调，你还需要柜子啊！你要知道卧室里面的柜子是用来干什么呢、
0: 嗯、
1: 是用来晾衣服的、啊、特别是这个柜子的拉手啊、嗯嗯嗯、啊，用衣架晾上去、嗯、
0: 对。但有些人说哎呀，我就叫老婆这些事儿就完了，对吧？年轻一点的朋友就说，我就喊妈， 你看过一个那个面条的那个，就是我们有时候要吃面条，它会有一些食用操作吗？
1: 啊，
0: 对吧？就我原来看过，好像一个很知名的一个螺蛳粉还是什么方便面的一个调配，就是你买到我这个产品之后，你应该怎么？一般来说就是先煮水嘛，煮完水之后把我的东西放进去，然后再放料包，然后什么。煮两分钟你就可以吃了，对，那个上面写的是你拿着我的产品，然后你喊妈，然后你就能吃上了。真的，你没有看过吗？可能后来被投诉下架了吧。婉婉同学来了，说东二环十分钟之前有大雨，就在杨家山这个位置。那东二环的朋友和阳湖的朋友，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1: 是的啊，有任何的即时路面情况，也欢迎反映过来到893湖南音乐之声。三位同学也说东塘也下雨了，
0: 嗯，
1: 明天是李宗盛的演唱会，你们去不去啊？哦，明天是李宗盛演唱会啊！
0: 我也才刚刚知道哎，
1: 我刚刚知道哎，李宗盛演唱会，哦、李宗盛也没给我打个电话呀。
0: 哎呀，我这。
1: 这怎么回事啊？这没接到通知啊？
0: 你还有多余的票吗？今天小朋友已经在线上等我们了，我们要特别欢迎的是
1: 朱雨熙小朋友，今年11岁了。
2: 元气满满的早晨，让我为努力工作的你疯狂打电话。
3: FM893一路领先，助力你的梦想，官宣你的愿望。
0: 让我们特别欢迎朱雨熙小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里，欢迎你。
1: Hello， 早上好。
0: Morning。
4: 我是11岁。
0: 啊，你是7岁啊？
1: 你不是11岁，你是7岁是吧？
0: 哎呀，我们这里萌萌长辈分啊，一长长4岁。
1: 哎呦，
0: 是吧？7+4=11，没错啊。朱雨熙，你声音可以大一点吗？
4: 可以。
0: 可以啊，那你7岁呀、啊？你现在读2年级对不对？
1: 一年级啊，哦，一年级下车。
0: 你现在是在车里吗？
4: 在车里
0: 哦，在车里啊。那你旁边还是不是还有别的小朋友啊？
4: 啊？
0: 哎呀，你这个你得在一个固定的地方。
1: 嗯。
0: 你是拿电话手表还是手机？要跟我们讲话要不能动，因为我们这边的磁场一直在变换。
1: 哦、嗯。
4: 我爸手机。
1: 哦，那爸爸手机，那就拿爸爸手机可以，没问题。
0: 对、声音大一点，好不好？
1: 好的。
0: 哎。过河不咯？哎，哎，
1: 完了，
0: 掉钱不？
1: 掉钱、
0: 哎、
1: 还在吗？还在吗？
4: 在啊，
1: 哎哦、
0: 在
1: 在
0: 啊在！现在小朋友都这么沉稳呢，啊，一点不着急。周雨欣，你今天是有才艺还是有脑筋急转弯呀？
4: 脑筋急转弯。
0: 脑筋急转弯，好，你是小学1年级对不对？啊、嗯，好吧，那你请出题。
1: 嗯，别太难啊、嗯，别太难。
0: 对，
1: 嗯。
4: 谁要听见谁是哑巴？
1: 什么？等一下，慢一点说。
0: 这个可爱的小奶音。
1: 嗯，好，慢一点啊，来，3、2、1，请开始。
0: 啊、
1: 嗯。
4: 太阳、月亮、星星，谁是哑巴？
1: 太阳、月亮、星星，谁不会说话？就这个意思。太阳。
0: 星星。
4: 谁是哑巴？
1: 是。
0: 星星是不是星星？因为星星只会眨眼睛。
4: 就是你那个音位不对，但是答案，是因为有句歌当中是天上的星星不说话。
1: 哦，是吗？我刚刚说了是哪一个不会说话？天上的星星不会说话，对吧？
0: 好有味啊！
1: 啊、
0: 哦，
1: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下一句是
0: 地上的娃娃像妈妈，
5: 爷爷想起妈妈的话，闪闪的泪光鲁冰花。
0: 你知道鲁冰花是什么意思吗？
4: 不知道。
0: 鲁冰花呢，它是一个方言，它的意思是路边花。它这个意思是说，有小朋友呢，就是他可能不像我们平常的小朋友那么幸运，他没有妈妈、所以他就像一个路边的花一样自开自谢。是个很悲伤的典故了。
1: 是的，所以这首歌其实也是很悲伤的一首歌。
0: 嗯，
1: 好的。
0: 那有没有第二个脑筋急转弯啊？
1: 有吗？还有吗？
4: 不知道了。
0: 哦，不。

0: 知道了。
1: 好。
0: 哦，那我这边，我这边你要不要出一道？
1: 你出吧。
0: 给那个七岁的小朋友见识一下这个世界的威力。
1: 你想听哪方面的呢？
0: 嗯。
2: 什么？
0: 人是铁，饭是钢。如果食人族看到有人在逃跑，他会说什么？猜一个成语。
1: 会不会太难对七岁的小朋友？
0: 七岁的小朋友现在有没有学成语？
1: 有吗？
0: 四个字的。
2: 没有，我只知道女生四个字的。
0: 知道什么？
2: 我只知道成语是四个字。
0: 只知道成语是四个字。
1: 嗯，
0: 还没有学成语，对不对？
1: 哎，那我拿前两天有一
2: 个。这个我就不认识
1: 哦。那我拿前两天有一个小朋友给我们出的题，我再问你一遍好不好？看你听不听节目，你是不是很认真的在听节目？
0: 嗯，
1: 你知道学校里的保安在笑什么吗？
0: 保安在笑什么？你这个就直接就漏题了，都已经。
1: 嗯，
0: 保安在笑什么？刚才天乐伯伯已经给了一些提示。
2: 笑啊？
1: 笑什么？
2: 笑安，
1: 笑啊，
0: 笑笑什么？
2: 笑安，
1: 笑啊，他说。
0: 笑安是什么？
2: 不知道，
0: 不知
1: 道，不知道。
0: 保安在笑什么？在校门口。
2: 我的意思
0: 啊，你懂不懂这个意思？
1: 懂了吗？保安在笑什么？保安在校门口。
2: 嗯，
0: 能明白吗？
2: 不明白了又
0: 啊！不明白了又，
1: 它是一个谐音梗啊，此笑非彼笑啊，在校门口的意思。
0: 对对，这个对，我觉得对七岁的小朋友来说，可能确实有点难度啊。
1: 嗯
0: 嗯，我觉得七岁小朋友可能比较适合，就是草地上有一只狼，后来来了一群羊，猜一个水果
1: 是
0: 什么？
1: 嗯，
0: 叫杨梅，就是狼把羊吃完了，所以就没有了，叫杨梅，好不好？嗯，
1: 好的，
0: 好的，今天就到这里了，好吗？
1: 本来还有一道题，我就不出了，
0: 对，
1: 我们留给下一次机会，好不好？
0: 我们等到二年级的时候再来出，好吗？
1: 好，
0: 好，嗯，拜
1: 拜，
0: 拜
1: 拜，
0: 哎，
1: 拜
0: 拜，
1: 拜
0: 拜。哦，他就是奶声奶气的，
1: 是的，他是因为他还七岁。才七岁下册，对不对？
0: 如果我现在跟他就是在线的时候，他没有挂掉电话，我跟他科普一个知识，叫做每天吃一把豆能够控制血压，会不会有点太早了？让他这个赢在起跑线上，从七岁就知道吃什么可以降血压，你看怎么样？
1: 吃什么能降？
0: 吃什么能降？
1: 啊，每天一把豆。延寿又控血压
0: 哦，
1: 嗯，
0: 大豆始终在我们的健康饮食的版图里占据一席之地。最近呢，英国医学杂志子刊发表的一个大规模研究显示，常吃大豆以及豆制品，可以有效的降低高血压的患病风险。这就是为什么英式早餐肯定有个炒豆子，是这样吗？
1: 嗯，所以有句俗话说，每天吃豆三钱，何须服药连年，
0: 哦，
1: 这是一句俗话。当然我们说不能说他不吃啊，就是有病不吃药那也不行，对吧？
0: 对对对，就是你提早经常吃一点豆或者豆制品，喝点豆浆什么的，有降低高血压的风险。
1: 是的
0: 啊，但是有一些朋友痛风的话呢，就谨慎啊。
1: 没错，
0: 好吧，
1: 好。
0: 那最近呢，很多的朋友都在疯狂的下单，真的用疯狂这两个字，我觉得一点都不违和。疯狂的下单我们给小朋友带来的611礼物，
1: 是的，
0: 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图书套装。而且昨天我还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有朋友他下单了两册，但是我们的图书套装里面只有一个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冰箱贴。所以呢，家长就专门联系客服说，那我下了两册，能不能给我两个？客服非常的小气，说那可不一定，不能给，不能给啊！
1: 是这样的，给大家解释一下啊，你下单了两套，一套是我们蔡高老师的，一套是我们大头儿子小的爸爸，对不对？
0: 对。
1: 但是蔡高老师的那一套，它是一个礼盒，那个冰箱贴是在那个礼盒里面的，所以呢，它就是一个，它就是一个，除非您是下单两套蔡高老师的礼盒，那就有两个。
0: 它只有一个呢，它就需要从人家的礼盒里面给你拆一个，
1: 那人家的礼盒就没有办法发售了，明白这个意思没
0: 有？我上次问我说，大家有没有愿意拿到蔡高老师的礼盒，然后把那个冰箱贴送给我的，就像我这样大名鼎鼎啊，小名鼎鼎的主持人，也没有一个人搭理我，根本没有人愿意说啊，好吧，听你节目这么多年，就送你一个这冰箱贴，没有一个人都没有，我敢发誓。 所以这个冰箱贴真的就是它作为一个非常漂亮的周边产品，还是很受大家喜欢的、哦。
1: 因为那个冰箱贴上都是蔡高老师亲笔去画上去的画，
0: 对，
1: 然后它是一个福字，非常的漂亮、嗯，贴在家里的门上或者是冰箱门上都可以的。
0: 对，所以。

0: 我们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1: 没有，没有办法
0: 解
1: 决，解
0: 决不了。
1: 就是你不能从人家的礼盒里面抠一个出来给到你这个礼盒，当中是两个，不太可以。
0: 对，
1: 麻烦了，谢谢。
0: 是是是，所以大家如果要送给两个小朋友的话呢，就还是得买两套。
1: 嗯嗯，大家可以回复"图书"这两个字到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因为还剩最后两天呢。你看六一马上就要到了，今天是星期四，
0: 是
1: 明天星期五，星期五过后我们的这个产品就不再销售了，
0: 不再销售了。
1: 哦，我们这个优惠就是只限在明天，
0: 我们的全网低价都是有限。现实的，
1: 对的，
0: 好吧，
1: 对的，
0: 而且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893的微信公众号才有，我们是给粉丝的福利，但是这个福利呢，它是可以全网发售的，就是以前我们有些福利是只针对湖南的朋友的，但是我们这个是可以全国的小朋友都可以获得，大家直接发图书过来就可以了，关注一下我们湖南的电台哦，好吧，
1: 没错没错，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除了蔡高老师的绘本卖得非常好之外，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带你一起去看中国，昨天也受到了很多家长的追捧。
1: 是，它其实是一个文化走读系列的丛书，一共是有八册。那这八册当中呢，分别会有四大会有这个四大地域和四大古都。
0: 对，
1: 带你去四大地域、四大古都八个地方去探寻当中的文化内涵。
0: 是
1: 啊，所以小朋友看了之后呢，他可以先看，然后再带他去到现场去感受。
0: 嗯，他对我们丰富的这个文化，他对这个世界的架构，他能够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是那种知识性的了解。对吧，而且呢，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这个小的时候我们也看这个成长的呀，主题曲也非常的熟悉啊，是不是？大头

0: 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全程寻找8到18岁英语偏科生，
5: 最强大脑英语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五一假期限时奉上。
4: 靠死记硬背背单词，记不住，忘得快，英语长期脱分，越学越没信心。
5: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亲自授课，专业闪电速记系统教学，科学记忆方法全程实操，听说读写全方位训练，彻底告别死记硬背，单词记忆效率提升3倍以上。
4: 注意注意，限时福利来袭，2小时线下免费亲子体验课，每场仅限20组家庭，名额稀缺，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英语，锁定免费体验名额。
5: 填完信息记得点击提交报名信息，锁定稀缺席位。
6: 世间万般礼物皆有保质期，六一儿童节，把成长的底气装进书里送给孩子吧。
4: FM89.3 精选了2套精美而有意义的六一图书礼盒，帮你家孩子拓宽眼界，提升认知，快乐成长。
6: 蔡高绘本礼盒，
4: 蔡高大师作品典藏共7册，断货后首次上架，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绘本奶奶把历史童谣传说画得活灵活现，出生的故事月亮爸爸、海的女儿，一幅幅生动的插画与文字交织，让传统民间故事、古典文学经典更浪漫，还独家赠送手账、冰箱贴、明信片等等文创。
6: 文化走读系列，
4: 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30年国民经典动画 IP 改编，开启6到15岁孩子的假期走读之旅，从4大古都风华到4大地域风情，跟着大头儿子一家一起了解历史、地理、语文、民俗，跨学科干货全。

0: 覆盖，先看再出发，有趣又实用。
1: 现在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图书，赶紧下单给孩子的六一礼物，两套一起买，优惠加倍，还赠送盲盒书和帆布袋，包邮到家，优惠只限本周。

0: 快快快，我们的视频直播已经打开了，快进视频直播间为主持人的绝世美貌点赞吧。
1: 今天的视频直播间非常特殊，因为为什么呢？哈姐今天穿了一件
0: 绿衣服。我本来今天就想造成一种非常惊悚的情况，就是大家进直播间之后发现听了一个人在直播，但是旁边有一个像黄鹂鸟一样好听的声音，没有人。
1: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绿衣服在我们直播间是会被抠掉的，因为我们有绿相的。
0: 然后你进来之后就会看见有一个头他在直播，你也说聊斋是我也说聊斋。哎，但是好像抠的不是特别充分啊，这种千年难见的奇景，欢迎大家进视频直播间，赶紧在线。我们现在导播小姐姐正在调试，说不定调着调着，哎，就这个人就出来了。
1: 我告诉你，为什么你就抠的不是很充分？是因为今天你没有穿正绿色，你穿的是个墨绿色。
0: 就下次我有正绿色，
1: 你有正绿色，
0: 我们就可以你也说聊斋，我也说聊斋，是吗？
1: 从来没有看你穿过正绿色，哎，现在可以了，是不是？
0: 可以了吗？
1: 现在可以了，
0: 现在可以了。
1: 哦，现在没有闪闪发光了，现在是你正常的这个绿色衣服。
0: 我们俩好丑啊！你看这个，你看这个直播间，我的妈呀，这真的是。
1: 哦，我的耳机也变成绿色了，原本的绿色了。好了好了好了，
0: 就是这个直播间，它这个摄像头，它就是难看到什么程度，就美颜都拉满了，还这么丑，真的。
1: 请我们的小助理把镜头来放远一点，因为太近了，现在真的是太近了。放远一点，然后我们看到书，好吧，让我们看到书。
0: 对，我们直播间的这个难看啊，它是科技打破不了的难看了，已经是。但是书是非常。就是又是很正常的，你说这是怎么回事？是蔡高老师的书画得好吧？
1: 主要是他画得好，主要是他画得好。
0: 那咱俩只能承认咱俩长得不好了呗。最近呢，因为我可能经常关注各种冷知识啊，我就发现就是知识界开始接纳我了，疯狂的给我推各种冷知识。比如说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为什么我们去操场跑步的时候大家都会默认逆时针跑，哎，你就不会顺时针跑。然后还有人给我推了北京理工大学最近有个教授在研究的为什么我们走路的时候不能顺拐，就你顺拐你就会觉得不舒服嘛，为什么呢？你为什么就顺拐就不舒服呢？好像中间有一个叫什么脚力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的，就是北京理科大北理工的一个物理的教授最近就在研究这个事情。
1: 那么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生活当中你刚刚说到了关于逆时针跑，有没有这些科学的依据？
0: 这个来自地球的就是一种力量，
1: 自转的力量吗？
0: 或者是心脏偏左导致重心偏左，但是在直径不过百米的操场上，这些效应应该是可以微弱到忽略呀，甚至不如一阵侧风影响更大呀。那为什么我们还要默认逆时针跑步呢？
1: 真正的原因啊，一半是在身体里面，一半是在规则上。其实多数人右腿的习惯是比较强的啊，他弯道跑步的时候呢，外侧的腿要跨更长的弧，
0: 是
1: 承担的更多的那个蹬地发力的功能。
0: 哦，
1: 那逆时针转弯的时候呢，它转弯的时候恰好让多数人的右腿落在了更吃力的外侧，那左腿的在内侧负责支撑转向，这个分工碰巧和肢体习惯是非常合拍的，但这个优势其实很小，日常慢跑的时候很多人甚至是感觉不到你的右腿它是承压的。
0: 对，就大多数人根本搞不清楚为什么我要这样跑，就是大家都这么跑我就这么跑，
1: 对，
0: 习惯了就这么跑。但是真正把这件事情定下来的呢是规则，在20世纪初的时候，国际田径比赛为了统一计时和裁判，在1913年将逆时针正式写入了竞赛的规程。此后，全球的跑道设计、体育的教材都是围着这个方向转的。一代代人在这个规则下长大，就变成了不需要思考的身体记忆。
1: 哦，它传下来就是这个样子。
0: 对，它当时定了嘛，1913年的时候定下来了。
1: 对，那其实呢，不只是田径场啊，像自行车馆啊、短道速滑呀等等，它大多都是沿着一个方向，就是这一个方向，我们刚才说的那种逆时针跑的方向。
0: 对。
1: 不过长时间单向绕圈会让身体两侧的受力是不均匀的。所以呢，在体育课上，老师偶尔会要求说，哎，你反向来跑一跑，这是在让你的关节负荷更加均匀。

0: 群，下次呢大家不妨也可以顺时针的慢跑两圈，
1: 对，
0: 你会体会到一种微妙的不习惯的感觉。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跑步的时候会自然而然的逆时针跑，它不仅是身体发力的影响，同时也是规则的影响。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聊另外一个话题了，为什么我在浴室唱歌的时候跟王菲差不多呢？
0: 啊，那也是我们非常非常非常擅长的事情。
1: 对，很多人现在就你看现在已经有设计了嘛，就是那种就喷头它是带话筒的嘛，
0: 对，
1: 还有一些是带闪灯的。我们有一次在节目里面是很希望给大家抽的，
0: 就是浴室里面带闪灯是吧？
1: 带闪灯，你一进去，你一开灯，它就开始像那个卡拉 OK 厅一样，它就转嘛。
0: 啊，
1: 然后你在里面拿起你那个喷头就可以唱歌，
0: 嗯，
1: 就充分为自己打造一个演唱会的现场。那为什么唱歌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声音唱得格外的动听呢？
0: 尤其是在这个厕所啊，或者浴室里面唱得格外的动听呢？
1: 对，
0: 唱歌产生的是声波，浴室的墙壁它多为瓷砖等光滑的表面，
1: 嗯，
0: 且潮湿环境对噪声的吸收导致声音的反射强，吸收少，
1: 嗯，
0: 再加上空间相对有限，声波在墙壁间来回的反射，容易产生混响的这个效果。
1: 是的，
0: 哦，所以怪不得洗澡的时候唱歌总觉得自己堪比歌手现场，
1: 是这种混响的效果吗？
0: Hello，
1: 亲爱的朋友。

0: 懂英文的朋友肯定是听不懂这一句的，对不对啊？这个当年英语老师教的歌曲，是不是因为单词背的不好，所以呢妈妈肯定小朋友在问妈妈，刚才这位漂亮的阿姨唱的是什么。注意漂亮这个词在英文当中应该怎么用，
1: 除了 beautiful 之外还有能用什么？
0: favorite
1: favorite
0: 就是最好的。
1: favorite 是喜欢
0: 啊？真的吗？
1: my favorite 对，比如说 my favorite book is 蔡高老师的书、哦、my favorite 对、嗯、
0: 你看我这个英语就记得非常烂，肯定那时候我读书的时候没有最强大脑。
1: 对，618开始了，很多朋友都在买东西，有些时候东西上这个产品上面就会有英文的标识。
0: 对，
1: 我昨天就买了一个红茶面膜。
0: 红茶哦，我知道 red tea。
1: 是 red tea 吗？
0: 不是 red tea 吗？
1: 红茶面膜，有没有朋友知道红茶两个字用英文怎么说？
0: 你不要骗我，红 red tea 茶 red tea。
1: 不对，不对，不对，
0: 不对吗？
1: 有没有朋友知道的？现在在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或者视频号当中来说说，你们知道红茶用英文怎么说吗？
0: 嗯
1: 嗯，知道的发送过来，不知道的去最强大脑。
0: 哦，没有，没有，哎，没有人。只有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赞了我们的直播。你叫这个，你叫这个名儿是为了为难主持人吗？我想问一下啊。
1: 君同学来了，
0: 叫 black tea，
1: 是 black tea。
0: 哦，他被剥夺了去最强大脑的机会。他好厉害呀、啊！
1: 对对对，红茶是 black tea， 红茶是 black tea、嗯。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红茶叫做 black tea 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啊、嗯，我们说到那个国外啊，就是有当时在命名的时候，
0: 嗯，
1: 西方是最初接触红茶的时候看到的是它的干茶的黑色外形。
0: 哦，
1: 比如说像正商小种啊等等这些红茶、嗯，经过了完全发酵之后，茶叶的颜色是会变成深黑色的。
0: 对，
1: 所以呢英国人就根据这个特征啊把它叫做 black tea，
0: 它也就是看图说话。
1: 而中文呢、嗯、是更注重冲泡之后的这个汤色，
0: 是是是，
1: 所以产生了命名的差异。
0: 这说明我们更有文化。
1: 那英文当中的 red tea 是什么、嗯、你知道吗？
0: 英文白茶呀。
1: 英文当中的 red tea
0: 牛奶
1: 实际上指的是南非的路易波士茶，是一种与红茶不同的植物饮品，叫路易波士茶。
0: 因为我没有喝过，所以我不知道，也是正常的。哎，那黑茶在英文当中应该怎么说呢？
1: Dark tea。
0: 什么？
1: Dark D-A-R-K
0: D-A-R-K、哦、Dark tea。
1: Dark tea、
0: 哦、对，我以为是鸭子茶呢。 Dark tea D-U-C哦，我还在想咋想的呢。哦，是这个意思啊。 dark tea、嗯、好吧、嗯、今天我们学会了两个单词，不知道大家学会了没有。但是对于小朋友来说呢，背单词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已经是礼拜四了，大家赶紧抢这周我们公开课的名额。
1: 对，
0: 好吧，是免费的啊、哦、两个小时的公开课，教大家很多种记单词的方法、但是我们只有一个要求，需要八岁以上的孩子，
1: 八岁到十八岁的孩子来报名参加、嗯、直接来回复英语这两个字到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填写报名表格，提交了之后就等待我们的老师和您取得联系了。
0: 是的，嗯嗯。稍后的时间还会有一位家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哎，他们家孩子呢今年读初二了，之前